0: 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2: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1: 锦州复一，
3: 健康有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一病区副主任张一奇。在目前门诊患者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您一定担心过医生是否完全了解我的病情呢？如果想让医生在短时间里迅速全面了解病情，如何科学就医就变得非常重要。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下来乳腺外科就诊需要提前做的准备。第一，就诊时间。对于绝经前的女性，乳房检查最佳时间是月经来潮后的7到10天，此时体内的雌激素对乳房的影响较小，乳房腺体最松软，疾病最容易被发现。对于绝经后的女性，由于乳腺不再受月经周期激素变化的影响，所以可以任意选择时间。第二，正确挂号。乳腺疾病虽然是女性高发疾病，但却不是挂妇科号，一般来讲是在乳腺外科就诊。第三，注意着装。看乳腺疾病一般都需要做乳房查体，需要充分暴露乳房，在就诊时为了方便，建议穿分体的开衫。第四，请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不要觉得害羞，要放松心态，相信医生的医德和医术。第五，整理检查单据，既往检查结果对疾病进展判断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要提前把过往的检查结果按就诊时间由近到远整理好，并在就诊时携带。第六，如实陈述病理，在就诊时要告知医生你为什么要来看病，主要症状以及持续时间，还要告知医生你的既往就诊经历及疗效。第七，列出想问的问题，以便在就诊时可以拿出来咨询医生。第八，别拿网络搜索质疑医生。对于同一种疾病，网络上看到的诊疗情况各有不同，不建议患者按照网络上搜索到的说法来质疑医生的专业度。第九，有些检查要重新做，由于不同医院的检查水平会不同，所以有些检查需要重新做，比如乳腺超声。超声是个相对主观的检查，跟超声医生的仔细程度、经验有很大关系。另外，一些检查需要提前预约，或者当天出不了检查结果，这就需要患者再次挂号，找乳腺外科的医生来看。为避免耽误时间，尽量等所有检查结果都出来以后再找医生就诊，这样对疾病的诊疗也更全面。以上就是来乳腺外科就诊需要提前做的准备。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张一奇。
5: 东方华鼎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吊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鼎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6: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拆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7: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8: 北京时间17:06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有些街路上车还是比较多的，比如云飞桥南向北桥面上有半桥的车，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有点拥堵，今天尤其南向北车多，往常的是北向南过来的车有些更多。洛阳路上与之交汇处还不错， 其他的解放路在

0: 银河广场附近西向东车流量相对大，市委港西向东解放路上也是缓行的，而且有施工啊，所以说单侧通行还是比较麻烦的。同时呢，这个时候的广州街和延安路车辆渐多，昨天晚上那个阴影还在啊，今天看看它是怎么表现的。云飞街桥洞北向南车相对多一些，还有就是市营街重庆路这个小学附近，另外呢附属港西向东，这个都是车流量相对大的。今天市府路上东向西的方向有两处，一处呢是与成都街交汇处，一处是和福州街交汇处，东向西都是不太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1: 追行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车水马龙
3: 穿行，
2: 大事小情
3: 完成，
2: 打开广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你也下班，我也下班，好一片明朗朗的天。
4: 我怀疑你在吹牛。
0: 我下不了班。
4: 对，因为是大家下班，我们上班。
0: 我们上班。
4: 好一片明
0: 朗
4: 朗
0: 的
4: 天。挺好的啊。其实这样的天气，我觉得有早晚之后啊，晚上开始凉爽，
0: 真凉快。
4: 然后呢，中午的时候虽然热了一点吧，但是它那种热跟三伏天那个热它是不一样的。
0: 暴晒，很暖和。
4: 对，然后身体不是那么的，就是烦躁不安，然后那汗出不来那种感觉，不是啊。就这种天，我觉得温度虽然高一点，但是爬山什么的还可以。
0: 飒爽。这就叫飒爽，
4: 我总结着接一句英姿啥的，
0: 就是飒爽，就是咱东北人的性格，
4: 是吧？
0: 嗯，
4: 爽了，
0: 对
4: 对，天气就特别的爽了。
0: 祝福大家下班快乐呀！
4: 下班干嘛去？
0: 下班
4: 烤串去？
0: 你问谁呢？
4: 咱走啊，上那个后生
0: 艺术工厂、啊，
4: 艺术工厂那块儿，咱吃串去。
0: 哎，你要问我呀？
4: 嗯，这玩意儿又是请客。
0: 你家人有约？真有缘，
4: 我一猜就是哈。我跟你讲啊，就
0: 你要是主动，你问我，你快点问男的问我呢。
4: 其实我就是，咱就是今儿上节目，时间有点紧。
0: 嗯，
4: 你要平时你搁底下聊天的时候，你看我问不问你？早引走了。
0: 你跟谁？
4: 我
0: 吃啥？
4: 你知道我干啥去了不？哎，昨天那事儿你看没看？
0: 嗯，
4: 特别有意思哈。今天领导说啥了？憋死你。
0: 就是不问我，是吧？
4: 就是不问你，就看那个模样，就两眼放光。问我，
0: 我家人真有约今天。
4: 平时啊，我俩聊天的时候，我们俩就互相的，就是那个砥砺啊，就是这个减肥啊。
0: 啊，少吃啊，
4: 少吃啊，
0: 嗯、
4: 啊，我都已经健身好几天了。
0: 嗯。
4: 然后呢，突然就是隔三差五的，家人有约，家人有约。昨天晚上吃咋样啊？哎呀，没吃多少。
0: 第二天长2斤。
4: 是。
0: 还来的还得汇报呢，不愉快哉。
4: 是那个大肘子啥的吃可香了，
0: 嗯、
4: 那皮那糯香。
0: 我现在又看了个消息，我也觉得同学们可能会不愉快哉。
4: 怎么着？
0: 其实春天那时候就知道这消息了，秋假孩子们的
4: 真有啊！
0: 哎呀，11月2号到4号，然后再加上个周末，5天不调休。
4: 不是这事儿就没人管过吗？
0: 人家孩子们的秋假，
4: 嗯，为啥不早放呢？
0: 为什么早放？刚放完暑假。
4: 就是不是我说，就是头几年想啥来着？
0: 啊，咱们上小学的时候是吧？
4: 是啊，
0: 嗯，
4: 你给咱们也放多好啊。
0: 没事啊，我上小学时候我有秋假呀，我9月末放20天。20天。
4: 你二十天你不影响学习吗？
0: 当然不影响了。
4: 有作业没有？
0: 有没有？有秋假作业。
4: 那为啥给你们？

0: 让你们写作业啊？
1: 因为我们放假了呀，
0: 不是，放写作业的目的是啥呀？
1: 复习呀，预习呀，
0: 提高成绩，好好学习。
1: 不是，就是作业，单纯的就是作业。
0: 那为啥要放秋假呢？
1: 因为我们得收苞米。
0: 就好像咱们东北这块不收苞米似的。
1: 谁知道呢？我们6月份放麦假，9月份放秋假，但是我们没有暑假。
0: 陋习呀，这是。
1: 我上小学真就这么放，没有暑假。
0: 有寒假，
1: 啊，对，有寒假，
0: 然后
1: 没有暑假，然后有麦假和秋假，就是反正是要收粮食的时间，我们要放假的，因为老师们也得回家收粮食去，他们也是种
0: 那不
1: 地
0: 就
1: 的，
0: 相当于把暑假给你们掰开了吗？
1: 掰开，然后老师和学生们都要参与劳动，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家里边收粮食，
0: 就跟那个南方好
1: 春
0: 多
1: 种秋收。
0: 好多南方，然后那个南方朋友跟你聊天，说寒假你们干嘛干嘛，然后说寒假哪有去不了，我们寒假时间特别短，
1: 多短？
0: 就是相当于咱们寒假的一半儿，就是没放多少天，但是人家暑假特别长。
1: 对吧？它是根据气候来的。
0: 对，他认为冬天这个日子吧好过。
1: 我是根据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根据实际需求来的，
0: 劳动情况看，
1: 因为学生和家长都需要干活干农活，你就是该收了，你不得是家里有劳动力你就得干去。
0: 那是家里没麦子怎么办？
1: 没麦子，
0: 就
1: 你
0: 干放假呀。
1: 当然了，哪有没麦子的呀？
0: 市里的人没麦子不正？
1: 我们是村里，我们村里，我们是祖宗十九代都农民。
0: 啊，我明白了，市里不放，村里放，陋习。
1: 你说的对，真就是只有我们村里放，
0: 啊，就是
1: 市里当然不放。
0: 但是这个就是关于这个麦收假这个事儿，早年就有。
1: 6月份放半个月，然后9月份是20天。
0: 我以前就听过，说最早的时候学校就是放假是根据这个，家里的这个秋收啊或者春种啊这个时间来安排放
1: 对
0: 假。
1: 的，所以现在你看孩子们有秋假，其实所有的都是顺应时代需求的，所以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0: 五天，放完之后正好取暖了。
1: 相当于他们放了三
0: 三
1: 天，
0: 天，
1: 那俩是周末。
0: 那也行啊！我的天，同志们，五天假，11月份，不是咱组织组织上哪玩一圈吧？够了。
1: 家长得多闹心呢！他咋又在家待
0: 哎
1: 着
0: 呀，
1: 呢？
0: 春假、秋假，挺好的啊。
1: 柠檬水说好听啊
0: 就是
1: 我知道了，
0: 前面放那个那歌是吧？
1: 浮华说：“吴轩轩，吴轩轩不是我，说我。
0: 啊，小娘子，舞舞旋旋可以，舞舞旋旋还可以很甜。
1: 那是天宇，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天宇吗？
0: 你跟他的风格挺像的。
1: 破马张飞舞舞喳喳，我比他温柔多了。
0: 他是舞舞喳喳，你是舞舞轩轩，你们俩一个走的文路，一个走的武路。
1: 不是，我觉得舞舞喳喳起码透着一种这个人很爽朗，舞舞轩轩这个人很虚伪。”
0: 呜呜喳喳是属于连比划带动手，
1: 很直爽
0: 很动手，呜呜喳喳的啊，那呜呜喧喧的就属于干动嘴不动手。
1: 就一直，其实我是一个寡言的人呢，
0: 我是个内向的人，是个 I 人，
1: 爱信不信活该。
0: 人一多我就腼腆，
1: 我就该。
0: 见着生人我就脸红
1: 我压根儿不往人多地儿去，
0: 啊！我不行，我社恐，
1: 我办公室我都不进，
0: 超过仨人我就不行了，我就不会说话。真事儿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15分，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你要让我卖个东西什么的，这哪适合我呀？
0: 我也卖不了东西，
1: 我站柜台，我得忍着，我说不了话。
0: 对，我就瞅人来了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推销，真的。大哥过来，过来，
1: 和气生财，
0: 有事儿，过来来，大哥看一眼。
1: 无论这个贫富，一个样儿看待。
0: 便宜，比那边便宜
1: 买
0: 挺多呢。
1: 买的手镯儿到啊，站柜台笑颜开，休
0: 仨
1: 要
0: 人更
1: 发困，
0: 便
1: 你
0: 宜。
1: 莫要发呆。是你这个，你个销冠你。
0: 是吧？哎
1: 真
0: 呀，
1: 的，我就觉得你行，
0: 就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
1: 我不行。
0: 当你把一件事做成工作，然后和你平时那个人的不一样，就好多的那些好的演员，比如说相声演员什么的，他生活当中他真的不爱说话。
1: 是的，
0: 好厨子在家也不做饭，
1: 我也那样。
0: 是不是？你父皇你在家做饭吗？
1: 坐。
0: 坐时间长吗？天儿坐吗？
1: 偶尔，很偶尔，特别偶尔。
0: 是不是？但是是不是村里谁家有事儿什么的，都给人叫上去？
1: 我们村媳妇儿都是我爹一勺一勺炒进来的。
0: 那为啥在家不做饭呢？
1: 做腻歪了。
0: 就是因为他家里觉得他没有施展的舞台，你知道吗？
1: 不是，他真做。
0: 可肯定是，肯定是啊。
1: 就是现在他因为上年纪了嘛，尤其现在人家都是那种，都是成体系的了。
0: 嗯，
1: 不像原来大伙儿都村里人互相搓忙。因为我爸有这个手艺呢，就是他掌勺。我爹那句话真是名言，我村名言。咱们村多少媳妇儿都是我一勺一勺炒来的。
0: 哎，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这样的，在村里头那地位都相当高了。
1: 啊，确实挺受人尊敬的。
0: 就走到哪家呢，那都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尚且。
1: 因为他也是他这个人吧，很直，嗯，说性子也直什么的。大家伙就是甚至谁家有个打起来的吵架都是调解去。
0: 啊，那我
1: 德高望重老先生。
0: 就是相当于过去村里头那种三老四少。
1: 嗯。
0: 啊，谁家有什么事儿什么的，得给人请出来。
1: 都得找他。
0: 然后呢，一说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嗯！辈分也高。
0: 你对，你对，你、嗯、你不对啊！
1: 他不会这样，他说他们都不对，永远都是都不对。
0: 啊，那明白了，这宝树上这陈塘，
1: 都是各打三大板先。
0: 反也是哈，就是这反正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作用，所以说人还得办好事儿。
1: 刚才咱俩说，咱俩这个不会卖，那个不爱说话
0: 啊，
1: 不卖货啊，然后我们每天也没少卖东西。
0: 那不一样。这不就咱们就咱俩在一起
1: 是
0: 不是？
1: 嗯，这柜台里头就俩人，
0: 也没外人，所以说我们给大伙好好介绍介绍。
1: 大家伙都是咱们的亲人，是父老乡亲们，
0: 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不那么腼腆。
0: 我在亲近的人面前也不害臊。
1: 嗯，家长群里就是咱们的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头，洪亮也经常卖给二姨点啥东西，
0: 大放厥词，正常。那你群里头五个人，那基本上都能。把各种东西卖得挺好，
1: 所以今天这个时候呢，我们父老乡亲们，大家伙不都在了吗？
0: 嗯，
1: 锣鼓家伙我们也准备好了，那么我们就把上架的这个产品呢，给大伙简单的念叨念叨。
0: 还跟昨儿一样呗？
1: 一样啊，
0: 是不是？我觉得好像差不多。
1: 嗯、是咱们的那个
0: 迪桑特
1: 冲锋衣，
0: 哎，这
1: 关键词还是冲锋衣。
0: 就是迪桑特这款冲锋衣呢，首先。牌子咱们也不给大伙儿介绍了，是一款户外的高端品牌啊。
1: 所以唯一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搜索迪桑特，因为我已经看见此时此刻有人打这三个字来了。
0: 搜冲锋衣，
1: 冲锋衣啊，
0: 就是迪桑特这个牌子呢，在很多户外运动人的心目当中，它算是一个经典当中经典的存在。
1: 而且它吧，对于有一些追求质感的那些人群，他们是。都觉得很独特的。
0: 当然了，就迪桑特这款衣服是什么性格呢？给大伙儿说说啊，就是冲锋衣有好多种。迪桑特的性格特点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简约而不简单。它的版型特别的简约，不是很复杂。
1: 一般高端的品牌都是这样的。
0: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真是往高端走的时候，它走的是那种真是简约的路线。
1: 咱们那个美食不也说吗？高端的只需要什么简单的烹饪方式。
0: 对，当年的时候吧，我就纳闷说这个师傅雕工50万，那个师傅雕工5000，那个时候雕工500，
1: 差距在哪里？
0: 就是越便宜的给你雕的越复杂。就是真正的那种大师呢，他真就是给你，就你看你花不少钱吧，他就给你雕两根草叶。
1: 就是叫什么大音希声，
0: 对对，
1: 大道无形，
0: 嗯，大巧若拙、
1: 嗯，
0: 是吧？叫大功不雕。
1: 嗯、所以大家伙儿，这包括那些大牌子、奢牌啊、服装品牌啊，他们都不会花里胡哨的。
0: 它在于设计，就是那个玩紫砂的朋友知道，说那个素壶永远比那个花壶要招人喜欢。为什么？就是如果啊，说一个东西它弄得很繁复了，你会发现个问题，它会遮瑕。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简约的东西，它就相当于把几个几何图形给你拼接到一起，还能产生一种美。
1: 是的嘞，
0: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它需要一个设计。
1: 大家伙搜索冲锋衣，昨天我们上架的、
0: 嗯、
1: 昨天搜索特别好，所以今天呢又上了一天冲锋衣啊。看来大伙对于这个品牌或者这件衣服都十分的认可。它是它什么品牌的来着啊？什么系列的来着？反正非常的简约，
0: 对，
1: 高端，
0: 大家可以搜一下，
1: 大气，
0: 搜一下啊，
1: 大坡档次。
0: 就是这款冲锋衣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穿它明显就是上档次。而且冲锋衣别看照片，冲锋衣我发现了，你别看模特穿， 就是有的时候穿在你身上它特别板正，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模特们有的时候他会追求那种
0: 运动，
1: 哎，弄的就是这那，哎呀玻璃球子挎不住的，
0: 是吧？而且我发现一个特点，模特普遍瘦的撑不起来。
1: 嗯，
0: 你穿在身上冲锋衣是板正的。
1: 对，
0: 就是模特穿永远是那种就是感觉到它不板正，但是冲锋衣到你手上是板正。而且这款冲锋衣呢，首先咱们说冲锋衣，很多朋友不就是不太喜欢软，也不太喜欢硬壳，就纯硬壳那种冲锋衣咱一般穿不了。它是那种就是既挺阔，然后呢不那个面料还比较柔软，
1: 所以大家伙就搜吧，冲锋衣。然后我们说价格，
0: 这款冲锋衣的价格在商场卖啊
1: 1299，1300左右，
0: 1300块钱左右是吧？然后咱们给大伙打的这个价格呢，它不是什么，就是最起码它是个衣服，衣服呢肯定是不能
1: 没有效期，
0: 没有效期，而且呢它肯定成本也在那摆着呢，很高。所以说呢，我们给大伙做一个腰斩的价格，
1: 699块钱
0: 啊，然后呢加上这个官方微信可以再减5元，
1: 就694。
0: 另外呢，它还有一款啊。这款就是比较专业了，就是你冬天怕冷，或者我户外时间待的比较长，我就喜欢冲锋衣。这个
1: 滑雪冲锋衣
0: 原价4000多，
1: 这个肯定是极度保暖的。
0: 对，我们卖的价格是1599块钱。
1: 对，就将近5000块钱的东西。
0: 有需求的朋友啊，就是这款将近5000块钱的冲锋衣，就是滑雪冲锋衣。
1: 那你就比如说，我就愿意冬天里头套个半袖，外边穿一个厚外套，
0: 够用。
1: 嗯，你就选它就完了。
0: 够用啊！就这款冲锋衣，它是滑雪的专业的冲锋衣嘛，所以说你基本上就是，你就这么说吧，你没啥特殊需求的话，咱别的不说，珠穆朗玛峰你是爬着费劲了，你爬个别的山头啥的肯定没问题。
1: 要不然穿别的我也费劲。穿啥我都费劲，南山这门口的。
0: 我爬不上珠穆朗玛峰，不是因为衣服的问题，体力的问题，我穿啥我也上不去。
1: 所以说呢，
0: 是不是？
1: 你以为是什么？
0: 珠穆朗玛峰有山门没有？
1: 好几个呢。
0: 打卡。
1: 这个关键词冲锋衣，大家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就发这冲锋衣这仨字儿发过来就可以了啊！你点我们给您回复的链接就 OK 了。
0: 对，
1: 嗯，
0: 便宜啊，便宜，挺便宜啊，就是
1: 划算，其实是
0: 就是迪桑特冲锋衣，同志们，你买一件别的冲锋衣，你也得是不是也得几大百块钱？
1: 是它指南针系列的，你可以其他的平台你比价去。
0: 对，何况是迪桑特呢？
1: 嗯嗯，
0: 大牌子，然后你我们的口号就是花小钱穿大牌。
1: 哎，对了，大家伙兔兔说。我不是那个，我不
0: 是
1: 五五渣渣，
0: 他是我是五了豪风的。
1: 姐，我感觉你不是，就是兔兔经常在我们节目里留言，大家伙也总能听见他的名字。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温柔的小姐姐。
0: 是啊。
1: 嗯，性格一定是很，质律忠纯，温柔典雅，美貌多姿。
0: 老祖宗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探讨一下。
1: 嗯。
0: 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画皮画骨或怎么画骨画皮难画骨，
1: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
0: 比较有迷惑性。
1: 我觉得他的温柔，你就说他很粗犷是吗？
0: 不见得，就是当一个人就二胖一样，我们家二胖就属于那种别人看着之后都觉得特别温柔。
1: 我觉得也是。
0: 大家都觉得是吧？
1: 嗯，
0: 是挺温柔的。
1: 我觉得我很温柔，我男朋友说不是。
0: 你是自我感觉跟
1: 大众
0: 感觉不一样，
1: 他怎么能昧着良心说话呢？
0: 是吧？
1: 嗯，
0: 其实他这方面的判断力，我觉得还
1: 没有，
0: 还行嘛。就大众反应和个人认知，他有出入。
1: 你去问问阿达，我脾气好不好？我俩上节目时间长，那真是的。
0: 哎呀，你问问阿达，我脾气好不好？谁在阿达面前脾气坏过？是不是？
1: 你看兔兔，你看发来这表情包多腼腆。
0: 谁在他面前脾气坏过？就你，但凡给他一点不好的那眼神之后，他火先上来了，永远是他先脾气坏。
1: 所以他高血压呢。
0: 所以就反衬到我们都温柔，
1: 咳嗽老不好。他这段时间咳嗽确实减轻不少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丽丝说：“你俩搁这儿欲扬先抑，我信了你俩个鬼！”
0: 我咋说真话？
1: 哎呀，这年头说真话没人信，你
0: 是吧？就大家都感觉是我们俩是应该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就真不是啊。
1: 福华说：“兔兔性格最好了。”
0: 是吧？
1: 嗯。
0: 这就，我就觉得婚姻和人，它有异曲同工之妙，真的就是婚姻就相当于一双鞋，你外人看不出来。
1: 所以
0: 你只有穿鞋那个人能品出来穿这个鞋挤不挤脚，人也一样，你只有跟他最亲近的人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然后别人看，你要都看出了的话，那王莽能篡位吗？是不是？
1: 嗯，
0: 就大家都说你是个好人，都说谭越这个人温柔大方，
1: 嗯，
0: 善良，
1: 嗯，
0: 当年说王蒙也是这样，温柔善良大方是圣人，篡位了吧？
1: 我能跟他们画一道好吗？
0: 我说这意思。
1: 维维安说：“我加班好几天，终于赶上了，夸我！
0: 你温柔、善良、大方、美丽、
1: 典雅、多姿、
0: 端庄，
1: 十七八岁一个大妞妞。”
0: 嗯呐。
1: 维维安，我感觉呢，应该就是幽默，再加上这两个，我感觉他是
0: 善良。
1: 他性格一定是有幽默成分在的。爽啊，开朗，
0: 善良，
1: 大方，
0: 善良。
1: 收音机的事儿又是不是
0: 嫩人呐？解了我心魔呀。
1: 嗯，
0: 你想想，如果
1: 因为他善，
0: 如果放到现在的话，我更没有机会得了。那个时候我还能靠答题还有点希望，现在我基本上都不出门，我就是别人在那边刷的时候我在屋里呢，哪有机会了。谢谢啊。
1: 客气了您呢。顺才说交广几大汉服里头有你一个。
0: 他一个字评价呢。
1: 我呀？
0: 对呀。
1: 谁把我加进去呢？
0: 这不标签吗？最呢吗？
1: 我虽然说咱们老是说交广第一巴图鲁，但是那不是人都有极致反差的吗？
0: 没有啊。
1: 你听我现在说话多好相处的一个人呢。
0: 这跟说话有啥关系啊？
1: 温柔吗？
0: 就是人都有标签儿，人都有标签儿，温柔和你无缘。
1: 走路风白柳，是不是？
0: 是吧？就是咱们大伙儿好多人遇到过你可呀，在大马路上，有没反馈说谁看到谭越说温柔啊？
1: 一撞能撞对方三个大跟头。
0: 不见得温柔是个好事儿。
1: 我们原来唱那个那段的时候，就有朋友就是我们说似这样美貌的佳人世上少见。我就形容我自己吗？
0: 那倒对，那倒对。
1: 如花似玉，貌似天仙，素口满腰，风月可见如花似玉，就压倒了众婵娟。不唱到这儿了吗？
0: 嗯。
1: 他来了一条消息，他说。是你凭体重压倒他们的吧？气死我了！
0: 世间的就跟花为媒唱的一样，这世间的花千千万，
1: 嗯，
0: 你也别说芍药好看、牡丹好看还是兰花好看，嗯，就是各花入各眼，
1: 啊。拉倒吧，他拿着兰花当野草，不识货。
0: 就仙人掌也有仙人掌的美丽，仙人球有仙人球的经验。
1: 他拿着黄瓜当香蕉，不懂
0: 就不能统一的这种审美，不然的话就都成网红脸了。
1: 他拿着凤凰当燕翘，他拿着棒子面的波。
3: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4: 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
5: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 斋净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1，这个路况呢，咱们从南到北看一看。现在大悲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比较多，然后在松山新区实验小学附近的科技路上，西向东的方向不好走。其他的比较大的那个学校附近啊，福州街还是车多，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武汉街上也是如此，也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是一桥的车，在白楼港南向北下桥之后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市委港西向东火车站前有那么一段西向东的方向相对不太好走，今天还是延安路上特别不好走西向东。然后到广州街这一段，广州街上南北双向堵车，就用堵车这俩字来形容，其他的小学周边不太好走，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5: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5: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现在是17: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洪亮和谭悦为您主持的畅通晚高峰。
0: 哎呀，太温柔了，
1: 我的雨刷时刻来到了。
0: 我这温柔都不太习惯呢。
1: 他拿着棒子面的饽饽当做枣切糕。
0: 收吧收吧收吧，
1: 不行，必须唱吧，憋死了。
0: 你再
1: 打断了，
0: 再唱会儿现原形了就该。
1: 准备开始了啊。
0: 今天咱们的雨刷时刻的地点呢是延安路和汉口街交叉口东向西方向，那就是在延安路上呗。
1: 我先看看延安路汉口街，没问题，
0: 是吧？还可以，还可以。
1: 不堵，不堵，不堵。
0: 延安路和汉口街交叉口东向西方向，就是在延安路上啊。
1: 这个路口选的不错，
0: 还可以。来，大家刷起来！第一次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或者第一次知道我们雨刷时刻的朋友，就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然后早高峰和晚高峰，晚高峰呢是17:30之后。我们给大伙儿说一个地点，然后呢，您听到之后，如果您真在那个位置啊，你就把雨刷打开，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随机的抽取几位朋友，然后获奖。
1: 你说有些车没有收音机，
0: 换车
1: 多闹心。
0: 换车
1: 是，或者你给他，
0: 我车里有蚊子，大伙儿都告诉我换车，
1: 弄个收音机，
0: 这么大的事儿，那更换
1: 放里头，要不然怎么参与雨刷时刻？没听见，你不赶趟啊，对不对？你看别人夸夸打雨刷，你还以为那局部有雨呢。
0: 把这个大屏拆了，拆了，听没听见？
1: 安个收音机，
0: 安个收音机，知道吧？这天线哪儿整？车棚，天窗咋的？知道。
1: 你不行，买个收音机。
0: 还、啊、真行哈、
1: 啊！粘在你那前边操作台上。
0: 其实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个车里没收音机这件事儿啊。
1: 其实不应该，
0: 因为当年我不知道大伙儿学没学过这个，就是关于。就是那个，就是怎么来防止战争？如果真要是说有战争起来的时候，应该准备哪些个东西的知识？
1: 应急嘛，
0: 就是应急的东西啊，比如说要准备蜡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手电，
1: 嗯
0: 啊，然后 饮用水。
1: 您应该先说收音机。
0: 然后人家说了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收音机。
1: 收音机呀，
0: 这个东西是你联系外有那个有可能你的手机都没信号，
1: 收音机，
0: 但是收音机会有。
1: 所以你是收音机，你车里没有收音机，你说是这都玩
0: 不
1: 上。
0: 你这样说在哪块困住了，然后外边好谭玉和洪亮救你来啦，你说你都不知道，
1: 你赶紧换，
0: 是吧？
1: 嗯，
0: 咋整？你说。
1: 你现在我说你捡漏，你弄个冲锋衣，
0: 你说你没有
1: 打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没听见？
0: 你又省了好几百块钱，
1: 1300一件，你699就能拿到。
0: 你就说你这一天你省这么多钱，你说这一年下来之后，你说你得耽误多少钱？
1: 说的就是。
0: 你就差那一台车吗？
1: 嗯，
0: 换了吧。
1: 吴琼说：“我刚从延安路汉口街西向东过来。”
0: 我都快开到站前了，
1: 你这玩意儿我再回去不赶趟了。
0: 你走得快了一点。
1: 我们的宗旨就是大家赶上了就是赶上了，
0: 嗯，
1: 也不用说使劲往前撵，也不用说挑头回来必须参与，反正幸运到我家是到临头，
0: 看缘分
1: 啊，很重要，还是保证咱们的行车安全，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其他的什么呀？维维安说：“我也没机会了，咱们说什么来着？”
0: 他维维安在哪儿呢？
1: 哦，
0: 你回家了是吧？还是
1: 又上
0: 铁
1: 合金那儿去了？
0: 肯定是堵着呢吧？
1: 嗯，爱丽丝说：“月月评价我一下子。”
0: 我不玻璃心。
1: 我对他还真是都是很多正向的印象。
0: 是吧？
1: 嗯，
0: 善良。
1: 就是、大家经常参与节目，不是？
0: 嗯，
1: 他是。
0: 善良。
1: 不用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很泛泛。踏实，
0: 嗯，
1: 因为他是成天做饭。应该还有就是踏实，同时呢还，我总觉得大家很幽默是怎么回事呢？
0: 但凡能主动参与咱节目的骨子里都带点幽默，
1: 嗯，
0: 是不是？
1: 嗯，那种欢脱活泼的有一点点，
0: 就是最起码我觉得是对生活比较热爱的。
1: 对，其他的你不用玻璃心，因为我对你都是正向的印象。
0: 就是一个会做饭的男人，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特别美丽、温柔、善良。
1: 他是个男的。
0: 会做饭的女人就更厉害了。
1: 很多时候我们性别经常会感觉错，
0: 对不对？就是说你想，
1: 我第一印象也是一个男生。
0: 爱丽丝是男的女的？
1: 爱丽丝吗？女的。
0: 是啊。
1: 我为什么总感觉他是男的呢？
0: 我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大家都是男的。
1: 因为他微信头像是个男的，
0: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
1: 但是万一是人家男朋友呢？
0: 就首先他会做饭，就证明他是顾家的，然后呢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 对，而且他刚才又跟我说了，他想做豇豆馅的饺子，结果后来懒得做了，他就开始弄了个面片一卷蒸上了，逗死我。
0: 家不是当地的吧？就你做这两样东西，有一样没听过，还豇豆馅饺子。完了，然后没整上，整什么玩意儿？
1: 豇豆馅饺子放的肉特别好吃。
0: 不是，他后来那个没整上，
1: 他弄个面皮儿，卷上蒸上了。
0: 不是这啥玩意儿啊？
1: 菜卷子。
0: 好家伙！
1: 好吃，应该能不错。
0: 是吧？就有一天我家、
1: 反正我一个河北人，我应该会比较喜欢。
0: 我家母后告诉我，晚上回去吃饺子来，那个给你把馅儿和上了。
1: 哦。
0: 啊，然后那个三鲜馅儿煮饺，然后那个我老姨打电话，晚上我家吃了呀。
1: 怎么的了？
0: 啊，家里有菜啊，那个给你把都炖上了，都来吧。我说我们就去了。
1: 你选的三姨家
0: 啊。然后第二天，我妈妈告诉我来回吃饺子。
1: 昨天不是说
0: 啊没包？
1: 哦，
0: 嗯，
1: 那冻起来了呀？
0: 没有。
1: 那怎么弄？
0: 发面了。
1: 啊，发面。
0: 嗯。
1: 啊，那个面发了。
0: 吃个发面三鲜馅没有？
1: 不是，你蒸个包子不就完了吗？
0: 嗯，发面三鲜馅饺子，
1: 非得包饺子，
0: 那必须得包饺子，
1: 没法煮了，蒸吧。
0: 哎呀，那你说这味儿，我天哪！就是三鲜馅一定得是那种薄皮儿，然后煮饺子好吃，
1: 煮时间短暂一点，
0: 然后一蒸，然后还发面，
1: 嗯，
0: 尤其那韭菜你煮还好一点，你蒸完之后吧，
1: 不是，其实它主要还是昨天和好的馅儿时间长了。
0: 对，我觉得哎，就没有那么难吃的东西了啊。
1: TT 说，渤海大道回市区方向南山隧道口南侧500米处左侧车道有汽车刮蹭，现场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感谢啊，给我们出来的第一最新消息
1: 啊，这是第一手的资料啊。
0: 嗯、
1: TT， 感谢感谢。
0: 另外呢，咱们再重复一下啊，今天咱们的雨刷时刻是延安路和汉口街东向西方向啊。
1: 对，东向西。
0: 走到那儿的车辆，大家可以把雨刷刷起来。
1: 行走在路上，问我们到底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主持人刚才说有西向东，是那个听友，他西向东过来，他想再挑头。
0: 我们是东向西。
1: 嗯，他挑头一下，不正好东向西了吗？
0: 哎，你还别说，他那地儿，他要到车站了，我们能挺快呀、啊。你
1: 别参与了，
0: 你算了吧。你挑回来之后，好像得好几个了。
1: 爱丽丝，
0: 一个、两个、仨，最起码两个红灯。
1: 爱丽丝说：“我一个字评价自己，二。
0: 另外，我是女的。
1: 啊，是我为什么我第一印象，说实话，我真的认为是个男生，因为您这头像那么帅的一个男的，那我就觉得更亲切了，真的。
0: 嗯，
1: 我就女生，我就觉得更亲切了。”
0: 而且
1: 爱丽丝你经常给我发消息啊，
0: 对，而且一个人就是
1: 以后我说的是
0: 就是一个人他情商高不高有一点能看出来了，他会不会自黑。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嗯，一般这种人都是很开朗的，就是心尖没有那么的小。
0: 对，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
1: 嗯，
0: 我你别人先评价我之前，我给自己先怼墙角上去。
1: 是，
0: 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能怎么着。
1: 点点点说，我能我的月亲爱的，你看这还有我评价吗？自己人，
0: 一伙的，
1: 对，
0: 嗯，
1: 一伙的同龄人，年上年下的兄弟，
0: 20多岁，
1: 对，
0: 嗯，
1: 就是也是应该是那种，我身边的能成为闺蜜的那样人，
0: 这都看出来了，
1: 我感觉是，
0: 是吧？
1: 他你看他喜欢风景、
0: 嗯、
1: 他感慨美，他能发现美好的风景和事物，同时与之分享。
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1: 妈呀，
0: 你身边的朋友不都是网上哪？
1: 我都看不了我闺蜜的朋友
0: 上哪吃玩
1: 哪，我都看不了我闺蜜的朋友圈。我得一天天的，今天
0: 这全是诗和远方啊、
1: 哎、全是什么今天，哎呀，这个猫怎么地了，阳光温热岁月静好，你还没来我怎敢老去。全是这个，
0: 就今天朋友圈是岁月静好，
1: 嗯，
0: 明天的朋友圈就是全世界都对不起我。
1: 你怎么知道？现在情绪化严重的很。
0: 对对，有这样的朋友啊，
1: 就是
0: 你都感觉不出来他这两天都干啥了。有可能就是昨天晚上他想的挺好，想自己做一件小衣服啊，
1: 嗯、
0: 或者缝个娃娃什么的，就是第二天被针，
1: 他总缝娃娃，
0: 完了第二天被针扎了，知道吗？
1: 然后就开始厌弃这个。
0: 所以说第一天就是岁月静好，第二天就全世界都对不起我。
1: 对的。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但是我这多真性情啊，
0: 嗯，

0: 完你就仨字儿，我给你
1: 哪仨字儿？您说。
0: 爱爬山。
1: 常听节目的朋友知道你没说错，
0: 对吧？
1: 嗯，
0: 爱爬山。
1: 那个雨刷时刻结束了，朋友们。
0: 收起来吧啊！一会儿我们把名单公布一下。
1: 嗯，稍后等待啊。
0: 嗯，
1: 醉也说都是正面人物，
0: 我是唯一反派，
1: 都给你们绑喽。
0: 放肆。
1: 醉也，其实我特别喜欢他。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不藏着掖着的。
1: 然后他吧，他更幽默。他的幽默角度而且很新奇，特别好玩。
0: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式，每个人每个人的性格，是吧？
1: 嗯，
0: 你想能起醉野这名儿呢，那他对自己得多自信。
1: 他原名的醉野的狗。但现在他不叫这个了，不过我们依然还是这样称呼他。
0: 但是也不失霸气。
1: 你但凡能起这名的能得是啥人？这就是我表弟那个类型的，
0: 就是自信得自信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1: 他就是他真的跟我表弟们，我有我家那边表弟很多，我有表弟叫王胖子。能想象你这画像画出来吗？
0: 我跟你讲啊，就但凡你
1: 哎，我再说一下我表弟那个特点。
0: 嗯，
1: 贱兮兮。
0: 就是你看这个女孩
1: 儿，
0: 起什么就是什么什么肥肥的小猪啦，啊，什么光脑肉的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啦，啊，你会发现这样的女孩她不是可爱就是美丽，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男孩给自己起的就是像什么醉野这种的，他也差不哪儿去。
1: 是的，你就与是你和他相处的话会很愉快。
0: 哎，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吧，人的性格跟自己的名字什么的它有关系啊。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老说工作让我感到愉快，尤其我特别爱说这句话，就是看见大家发来的信息你心里就明亮，
0: 就是能够大家在一起坐下来聊天的感觉。
1: 嗯
0: 嗯，然后和我们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什么的。
1: 你看行走在路上应该也是一个开朗型的，主持人你看我种上没，我不但刷了我还滋水了。
0: 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
1: 你等一下子啊，
0: 啊
1: 我祝福你种上，
0: 是吧？
1: 真的。
0: 哎，那个什么，那个陈二发过来了，
1: 是吗？
0: 啊，
1: 那谁呀？
0: 哎，你听好了啊，
1: 行走在路上，你看一下子，
0: 是吧？看有没有你啊？
1: 看哪个车号是您？我觉得很大机会有，因为我们今天会是六辆车。
0: 当然，他都辞水了，还不得改个奖？
1: 来。看看哪个奖是属于您的、啊、
0: 来说说吧啊！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红云的熏根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先说车号啊，不好意思啊，辽 J06C72。
1: 行走在路上是您吗？
0: 对，然后呢这个不见得是你啊，
1: 嗯，
0: 反正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红云的熏根好味道，熏根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
1: 第二位车主聊 GHP506，是你吗？行走在路上，我每说一个车号，我都问您一句，
0: 是您，你吱个声啊。
1: 然后这位HP506这个车主呢，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是辽 J2E458，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洞藏。领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问他一下，是不是他？
1: 是您吗？第四位车主的车号是辽 JF99808，辽 JF99808，是您吗？恭喜808获得了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址在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
0: 第五位朋友是辽 JHN183，
1: 是您吗？
0: 是你们，是你吗？您获得的是由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

0: 地址呢，太和区南广路101-2理想汽车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186-4162-2210，它好像就是个包，
1: 专属包包嘛，
0: 是吧？就是个背上能背上的这个包，
1: 一个包包，
0: 嗯，
1: 然后呢，您就去刚才说到的那个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领就可以了。
0: 是你不？你说话呀，就一个机会了。
1: 第六位了啊，
0: 是吧？
1: 第六位车主车号是LJTK166，恭喜您获得了金水十二汤提供给您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就泡汤去啊，需要提前半个小时预约，洗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在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他说这个是啊，是我呀，那太好了，无论是哪一个是有您就行啊，
0: 就是能中上奖就是一个挺难得的一件事儿，就是这好运能伴你好长时间，
1: 祝福大家，
0: 嗯，
1: 幸运常在。维维还说我又没有机会，我没有机会再赢点什么了。
0: 我跟你讲，
1: 嗯，
0: 维维男呐，你这样有这心的话呀，就是你可以克服一些困难，比如说你把单位搬一下呢，跟你在锦州市中间你多雇几个司机，
1: 不然的话你就在城里绕圈呢。
0: 对呀，是不是？首先就是咱们现在阻碍咱们获奖的原因之一就是你上班那地儿你走太局限了。
1: 那怨我呀，
0: 搬家吗？
1: 为了生活我们四处奔波。
0: 你如果让问咱们听众的话，听众肯定给你解决，
1: 我却永远碰不上。
0: 把单位辞了，加班喽，多买几辆车在马路上转悠。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雇几个人儿
0: 啊？很正常很正常。
1: 点点点说，那我是分享型的，你看。
0: 哦，
1: 哎呀，你读懂了我的心，我就是你的小闺蜜，么么哒，你看。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双向的，我也有这种感觉，
0: 是吧？
1: 嗯，
0: 分享型的，
1: 爱丽丝不是闺蜜型的，
0: 塑料花型的，
1: 讨厌。那我们也是贼美的姐妹花，
0: 是吧？永不凋零吗？
1: 塑料花
0: 是。
1: 爱丽丝说：“我不是谦虚，是真二。”洪亮，你说自己内向，我不信。另外，我是女的，才能多给你约你发消息啊。男的发也行，但是我喜欢你看你们发来的消息，你就以后多给我发消息，真的，我看见你发的消息，每每都是心情，就是刚才那个明亮这俩字儿，
0: 嗯。对，一呢，你这个话我不信，一你二的问题，二这些事儿别就是自己自我评价就自黑的一件事，我也经常说，我这人就是傻，就是二没心眼，怎么着？
1: 挺好。挺有自知之明。
0: 下边这话我内向，也是真的。谭月月跟我一样，也内向。
1: 你的单子真是肥嘟嘟的。萌萌太奇怪说：“反映情况，亲爱的主持人，延安路徐州街路口东向西的红绿灯，由于下午阳光黄的啥也看不清，
0: 还给我们拍了个照片，你看看是不是根本看不见？
1: 看不见呢，看不见
0: 啊，真看不见，
1: 真看不见，这玩意儿弄
0: 是没办法。我对于这种情况，我是怎么
1: 那个太阳正好和灯重合？
0: 对对，我遇到这种情况，我经常就是比如说早晨迎着太阳出发的时候，往东边走的时候，我也看不着红绿灯。
1: 嗯，
0: 我遇到这情况之后，我先踩一脚，然后我先定在那儿，没人管我吗？
1: 嗯，
0: 我再观察观察两边。观察差不多了我再走，
1: 嗯，
0: 不然的话你这事儿你说别给自己找麻烦啊。
1: 然后
0: 另外把那个板儿遮阳板遮下来啊，别配个偏光镜呢，还看什么样呢？这是
1: 啊，醉爷说看那左手是吧，
0: 哎，你这孩子我给你四个字儿吧，
1: 啥字儿啊？
0: 命运多舛呐。
1: 他倒不是很舛，
0: 舛的厉害。你想破解不？俩周形行吗？
1: 不是，他这感情线很好，你瞅见了吗？
0: 非得一个轴子，一人一个。
1: 他的事业线吧，他这事业线是这个样子的。
0: 你那个生命线，你明天不行，请我们俩吃顿饭。
1: 他能健康活到103岁，我130都有可能。
0: 给你掏俩轴子，我们俩给你奔200。
1: 而且他这事业线是多方面开花的，他往哪个方向走都对，你看见了吗？同时，你瞅他是穿前文，这么老长，他不得发大财呀？
0: 像你这样的，我估计你在前门摆摊都饿死自个儿。
1: 给我转100。
0: 好不容易我告诉他一声， 就是你但凡遇到这种事，你第一件事就是说命运多舛，知道吗？
1: 然后
0: 就这四个字一说，他马上就得懵。
1: 然后
0: 你想不喘不？
1: 我有幸运符。不过我看他，因为他震惊了我，这个属相真的很好。
0: 完了你。
1: 然后福华说：“
0: 你就吃面茶了，你就走。”
1: 面茶他都能买两碗那种的，
0: 是吧？
1: 嗯。
0: 大款。
1: 福华说：“明天我给自行车安辆雨刷。”
0: 啊，行，没问题。
1: 小郭老师说：“表姐呀，渤海大道刷一刷呀。”
0: 太远了。
1: 丽君说：“敢告诉我早晨几点刷吗？”
0: 八点。
1: 过点
0: 过点啊，
1: 就是他们八点钟不是有广告吗？
0: 嗯，
1: 然后我们介绍路况等等等等，有一些规定动作。
0: 对。
1: 弄完之后，然后他俩在胡说八道一顿的。
0: 就看他俩能扯到几点。
1: 嗯，破马张飞五五渣渣。
0: 对、
1: 嗯、
0: 我俩一般扯的时候，我俩一般不说，所以说我们俩基本上就为了怕扯，我们俩规定就是咱们俩半点之后，你报完路况，咱俩就开始刷。
1: 他们这个，但是也不会离八点太遥远。
0: 对，
1: 怕
0: 大家。就是等嘛，
1: 因为相对也是固定的啊，八点过一点，然后我点点点说告诉伟伟啊，
0: 嗯，
1: 淡定，
0: 总有一天会中奖的。
1: 我天儿渤海大道，我说啥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有一次我还真中了，你说这玩意儿？
0: 答题中的
1: 小收音机，
0: 这多幸运的事儿！
1: 别着急，
0: 总有一天你会中奖的。
1: 这心态，
0: 我跟大伙儿讲，伟伟呢中过收音机，收音机不给我了吗？下爱心了。
1: 行走在路上说，上哪儿领奖？太激动了。你中的是哪个？
0: 你几儿？你是最后一个吧？
1: 是四吗？
0: 是吧？四好像是。
1: 你要发的是四的话，那你这个就是唐三两大酒铺这个是吗？
0: 对。
1: 宝地城 C 区唐三两大酒铺，你还是接电话比较好。
0: 嗯。
1: 1319416-1919，
0: 对，这是第四个奖品啊。
1: 嗯，1319416-1919。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5: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5: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5: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5: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4，这个北京时间我北了半天，哎呦，终于北出来了啊！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好家伙，我也不知道这是突然之间是个什么个情况啊，弄得我啊小心脏砰砰乱跳。
1: 哎呀，你跳了之后
0: 啊，
1: 我也有点跳
0: 啊，
1: 因为咱俩一样。
0: 对吧，就突然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啊，
0: 这个应该没北出去。来吧啊，在这个时间呢，首先啊，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也是为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我们关注一下路况。
1: 好的，首先跟大家说说路况吧。今天这个时候我感觉好像比咱昨天这个开学第一天好一些呢。
0: 嗯，有一些这个缓解。
1: 对，咱们还是首先咱们先从这个城区的东侧来看一看。
0: 啊，可以啊。
1: 好吧，咱们就先看看广州街吧。广州街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延安路段，西向东方向车流比较密集，尾部在贵州街再以西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呢，南北向目前这个压力是有所缓解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解放路广州街的北向南车辆比较多。
0: 但是跟大家伙负责任的说上一句啊，就是广州街目前这个阶段，咱们能不走就不走。
1: 嗯。
0: 啊，今天早上早高峰的时候，我还特意留意了一下。我看了一下那个路段，的确是啊，寸步难行，
1: 对，
0: 用这句话形容不为过，
1: 没毛病
0: 啊。
1: 就是早晚高峰尽量不要走这个广州街。
0: 对啊，咱们大家伙绕行一下，如果非走这个工体立交桥的话，那可能您就选择这个延安路吧，也只能是选择这个路线来进行绕一下了。
1: 对，稍微绕一下你就会快不少呢，节省很多时间啊，
0: 可能就不能那么的顺畅，对吧？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过的贵州路加油站这个位置，
1: 对，三岔口这儿，
0: 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也是东西双向的这样的一个通行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是的，紧接着我们再看看这个解放路矿山街西向东，目前也是一个小长队。还有呢，就是在解放路郑州，这个算宜昌路郑州街，就是在八中的附近，目前呢南北双向车流量也是很大的。
0: 对，解放路云飞街目前呢也是西向东这个方向啊，也是有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要跟大伙说一下，就是此时此刻桥面上大概有半桥车的一个拥堵排队，南向北方向云飞桥啊，一直延伸到了此刻的洛阳路啊，在云飞街上。
1: 是的，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在延安路中央大街，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这是从山西街一直到中央大街这一段，车辆都是非常密集。
0: 对了啊。总之呢，就是遇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咱们大家伙多留意，因为最近呢确实这个修路啊，对吧，然后包括这个管线的施工啊，道路施工的情况比较多。
1: 对
0: 啊，景荣站站前目前也是一样的啊，延安路上站前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不少的车辆在此汇集，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1: 对，然后铁北地区我们看到的就是在重庆路市营街这个位置，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个车辆稍微多一点，然后其他的这个铁北路段还都比较好走。
0: 嗯，基本上啊也就这些地儿啊，这个都一给大伙报过了，还有个人民街，人民街解放路，
1: 人民街复兴港这块，但是是在复兴港的南侧，
0: 对，
1: 就是四中那个路口是什么，富康路吧，
0: 富康路
1: 是吧？富康路人民街，
0: 对的，
1: 南北双向这块目前也是车辆多一点。
0: 哎，就一给大伙儿通报完了啊。
1: 嗯，桥西都挺还都挺好走，
0: 都还不错、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大家伙儿路面出行的时候，如果说路过哪儿了，看到哪儿车比较多，或者有什么突发的一个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了解到的信息发送到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会看到了，会第一时间的，跟更多的朋友。啊，去这个同步啊，也让更多朋友了解到最新的一个路况的一个讯息。那基本上啊，咱们这个时段啊，路况就给大家伙说到这儿了。另外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要跟大伙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啊，就是关于2026年秋假的一个时间安排啊，要跟大家伙。及时的要同步一下，就是2026年秋假的时间是10月2号到4号。
1: 哦，秋假不放在十月份，放在11月份哈。
0: 这就我也回答不了、反正跟周末是形成连休了。
1: 那也挺好。
0: 哎，
1: 其实也挺好的。你看这个10月份有个7天小长假，11月份呢又给大家休了几天。
0: 你看美滋滋
1: 是吧？美滋滋。
0: 哎，也就是说那个。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10月31号，那天是周六，
1: 哦，
0: 一直到。

0: 11月4号周三，
1: 嗯，
0: 放假一共5天，不调休，
1: 挺好。
0: 哎，这个各学校呢教学总周数保持不变，春秋假从每学期机动周中统筹安排，确保不占用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不影响正常的教学进度。
1: 哎呀，真是恭喜他们了。
0: 哎，你看看，可喜可贺呀。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好像没有这一说。
1: 嗯，咱们那时候哪有什么春假秋假呀。
0: 嗯，没有这一说。现在一听闻了之后就感觉到，哎，孩子们真幸福啊。
1: 是。
0: 好，那么18:10，接下来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搜
1: 收割机。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3: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3: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哎、咱们一起合伙今儿要说什么呢？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关于春假秋假的事儿，对不对、哎、羡慕了很多的学生是吧？
1: 是
0: 啊。那接下来呢，有个孩子可以说是被全国人所羡慕，
1: 哎，羡慕瞩目
0: 对了啊。然后大家最近也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瓷娃娃钟明超，
1: 哎
0: 啊，
1: 嗯，
0: 都在关注他。
1: 对，都在关注他。我记得今天早上还刷到他的这个视频、
0: 嗯、
1: 那个时候他还就是还没有到呢，就正在路上
0: 啊
1: 然后是这个我们的记者采访到这个学校
0: 啊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瓷娃娃钟明超，他的爸爸呢叫钟兴友，带着这个钟明超啊从贵州出发，这是从贵州考到咱们锦州的一位大学准大学生，
0: 没错，
1: 哎
0: 啊，
1: 跨越了2700多公里啊，在今天9月2号终于抵达了学校。
0: 那这个他是正式入学对吧、
1: 嗯、
0: 啊
1: 报到了。
0: 对，入学报到。然后也确实是啊，就这个事儿呢也在很多人啊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啊也确实是这个备受关注。他是1号到的学校、
1: 嗯、对，1号
0: 一号啊，不是今天、
1: 嗯，
0: 跟大伙说一下啊、
1: 哦、
0: 今天是2号、
1: 嗯、
0: 昨儿人就
1: 到了，昨天、嗯、
0: 啊，跟大伙说一下。然后呢就大家伙都特别的关注他啊，也就是在9月1号的上午，钟明超到达了我们的渤海大学，
1: 嗯
0: 啊，学校为他举办了一个属于他一个人的专属的入学仪式。
1: 对
0: 啊，他也成为了渤海大学2026级首位报到的新生。
1: 你看看人家那么远贵州来的，
0: 嗯，
1: 然后还是第一位报到的
0: 啊，他这个是有特殊安排的，
1: 嗯
0: 啊，他是有特殊安排的，
1: 哦
0: 啊。然后呢这钟明超呢自己也说过对吧，其实来之前他也是有过那种未知的担心和恐惧，毕竟离家这么远嘛，
1: 嗯，
0: 在街上自己呢就身体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嘛，
1: 对
0: 对吧。但自从他到了锦州之后，所有的担心和忐忑全被东北人的热情融化了，啊，这也让他对未来是充满了信心。
1: 嗯，你看，跨越了2700多公里哈。那么钟明超呢，在9月1号的早上8:30啊，这个爸爸开着一辆小货车，他们就出现在渤海大学的滨海校区门前了。
0: 嗯、
1: 这个呢是钟兴友带着儿子啊钟明超从这个贵州出发的第5天。他们跨越了2700多公里，终于抵达了学校。那么这一刻呢，无论是爸爸还是这个孩子都特别的激动、
0: 嗯、
1: 啊。那么坐在车里的这个钟明超看到学校大门的时候，高兴的就喊到了，说这一刻特别激动。
0: 嗯，
1: 就他就心里面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
0: 的确是啊，就是学校门前呢，同学们也都准备了鲜花啊、
1: 嗯，
0: 欢迎钟明超父子的到来。而且呢，学校是非常的细心，还准备了一辆面包车。随后呢是带着钟明超呢是参观了校园，
1: 嗯
0: 啊，也让孩子第一时间熟悉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啊，就是到陌生环境下人呢是容易出现那种没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啊，再加上这个钟明超呢他本身对吧，他自己对未来呢也是有这样的未知校园的这样的一个担忧的，
1: 嗯，
0: 对不对啊，带他转一圈校园介绍了一下。而这个也是钟明超到达辽宁之后的梦想之一，就是一到地方，
1: 嗯，
0: 他就想了解一下自己考上的这所学校，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学呢？
0: 啊、对呀、啊。
1: 那么其实呢，在本周末啊，还没到呢，才是渤海大学滨海校区新生正式报到的日子。那么也是学校考虑到这个报到的时候呢，人员比较多，
0: 哎，
1: 还有就是钟明超他自己这个身体的原因。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渤海大学也是专门为钟明超举办了一个专属于他个人的一个入学仪式。
0: 对，就之前说的、
1: 啊、
0: 就是为他个人一个人单独准备的
1: 啊，所以说嘛、嗯、他成为今年渤海大学的一个首位报到的新生。
0: 嗯，所以说这个同学啊老师们也都是啊带着这个钟明超呢来到他所在专业的教学楼，
1: 嗯
0: 啊，然后呢细心的是教学楼的入楼的楼梯部分也已经改成了斜坡。
1: 对，你看看学校哈，
0: 方便钟明超以后的进出。
1: 对，那么在这个宿舍楼的楼前呢还竖起了欢迎钟明超的牌子。那么在参观完校园之后，钟明超就在这儿呢办理了相关的入学手续，正式入住到专门为他改造的一个专属宿舍。
0: 嗯，
1: 就是宿舍正常不都是这个上下两层吗？ 是吧？还有这个单独一层，下面是这个桌子，上他不这个，因为他身体的原因不是不能爬嘛，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学校专门给他改造了一下，就是单独的一张床、
0: 嗯、啊，是
1: 啊
0: 啊，就是平就是就
1: 就
0: 两张床，
1: 就是、两张床
0: 那个屋里面，因为有他一间，应该有他父亲也有一个，
1: 对
0: 啊、啊，是这样的一个改完的宿舍，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说起这个宿舍给钟明超的这种感受啊，的确是啊，就是。不管是孩子还是父亲啊，尤其是孩子父亲，一看完这个宿舍之后，也是说了，比他自己想象的这个好的太多太多了。
1: 是，
0: 而且呢，里面有很多的改造，
1: 嗯，
0: 对于钟明超以后的起居生活是特别的方便的。
1: 对，就比如说这个床边啊，还有这个小桌子啊，这个边边角角都用那种那叫什么呀，就是
0: 防撞条，
1: 对，防撞条都给包上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卫生间，就是旁边都有那个，就是你看有老人的家里面都会有那个，就是扶手，
0: 嗯，
1: 啊，都给安装了、这个、
0: 助力的一个扶手。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说学校还真的很细心的。
0: 都是单独为他做的啊、
1: 嗯，
0: 就是包括卫生间也是单独，就是根据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情况的一个需要，
1: 嗯，
0: 给他重新。啊，做了一个这个装饰装修，
1: 对，
0: 也包括给他准备了三个大箱子啊，里面有他的学习用品，
1: 嗯，
0: 生活起居用品
1: 是
0: 啊，就是日常需要的一些用品，给分得非常的细，
1: 都给准备了。
0: 对，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去这个前方去做了这个报道，
1: 嗯
0: 啊，然后呢。从这个宿舍楼一进来，也是有一个斜坡，这个斜坡原来是没有这个扶手的，
1: 嗯，
0: 也是因为他来又重新给装上了，在斜坡两边装上了这个扶手，
1: 嗯，
0: 啊，就每一处都彰显了，真是彰显了学校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学生的细心和考虑，
1: 嗯，
0: 啊，非常的周到。
1: 对，我在这儿还能不能说一句，但我不知道说的这个，就是渤海大学吧，也是抓住了这波流量。
0: 啊，就是他
1: 的，但确实做的也不错。
0: 他的这个发心，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嗯、对
0: 啊，就是我觉得不是渤海大学抓住了流量，
1: 嗯，
0: 而是流量抓住了渤海大学，
1: 抓住了他。
0: 对，
1: 对，
0: 就如果说没有人说，可能这个事情我们可能也不会知道。
1: 对、嗯，咱们不会知道的。
0: 生活当中、工作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默默无闻的、不被人知道的这些、
1: 嗯、
0: 啊，好人
1: 付出
0: 好事，
1: 嗯，
0: 对吧？可能如果说一旦被人知道了，恰恰应该是我觉得是流量抓住了渤海大学。
1: 嗯，您说的对哈。
0: 啊、
1: 其实在这个学校呢，还给我们的钟明超还准备了一封信。
0: 嗯
1: 啊，我们说说哈，这封信呢，钟明超就说这个他被这封信给感动了。
0: 哦，怎么说的呀？
1: 这封信呢是这个学院的学哥学姐们专门给他写的，其中就提到了说，漫漫征途之上，父爱为你撑起前行的底气，而你始终勤勉自持，心怀热忱，这个以不懈拼搏叩开博大的校门，身处困顿依旧选择向前光亮前行，这份坚韧不屈的精神足以令我们为之动容，亦是值得全体同学学习的精神力量。
0: 没错，
1: 嗯
0: 啊，这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真的是用心了。
1: 对
0: 啊，信里面还提到了呀、啊，说往后的校园时光里将有父亲陪你一同驻留校园，照料你的日常生活。
1: 嗯，
0: 学院全体教师与同窗学子也会成为你求学道路上坚实可靠的后盾。
1: 是
0: 啊，
1: 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食堂还专门准备了这个东北特色菜锅包肉。
0: 锅包肉，
1: 对，锅包肉。
0: 哎，
1: 钟明超也说了，说特别好吃，这应该是他在。

0: 在贵州没有吃到过的，
1: 嗯。
0: 是吧？然后说起自己到达辽宁之后的感受呢，他也说到达之前其实一直有对未知的这种忐忑和担心，但是呢，自从抵达锦州的那一刻起，全都被辽宁人的热情给融化掉了。说有那么多的人在关心自己，在帮助自己，让他呢更有信心来面对未来。
1: 你看啊，要么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嘛，东北人都宠孩子，对不对？啊，
0: 对。
1: 未来呢也是希望吧，希望朱明超呢能够，在锦州，在博大度过他4年的一个求学的时光，然后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0: 是的，
1: 啊，未来呢还有更多未知等着你去探索，啊，有更多属于这个城市独有的魅力，等着你去发现。
0: 对，等着你去发现，去探索。
1: 然后呢，也是在这儿啊，给咱们渤海大学，真的给渤海大学点个赞，
0: 点赞。
1: 啊，就是我觉得能为一个孩子考虑到这些，并且做到这些，确实是彰显了咱们渤海大学的这个精神，对吧？啊，
0: 对。
1: 同时呢，也向外地的朋友更多的展示了咱们锦州城独有的热情，
0: 对，
1: 哎，然后呢，对孩子的欢迎，
0: 是的，
1: 啊。
0: 对，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们渤海大学吧？
1: 哎，也是希望呢，未来有更多的学子能够报考锦州的
0: 渤
1: 渤海
0: 海
1: 大
0: 大
1: 学
0: 学，
1: 呀，包括
0: 辽
1: 咱们
0: 宁，
1: 这个辽工，
0: 对，辽宁工业大学，
1: 哎，然后包括什么各个学校，只要在咱们锦州的，而且更是希望有更多的学子选择来锦的同时也能留锦，
0: 对，
1: 啊，
0: 来锦并且留锦，
1: 对，然后也为咱们锦州城的建设，对吧？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对，做一份贡献吧。

0: 哎呀，要说呀，最近这个火出圈儿啊，火出圈的这个事儿也挺多。
1: 嗯，
0: 啊，接下来咱们要说这个事儿呢，也挺火，
1: 也挺火。
0: 哎，
1: 这是和什么有关系呢？
0: 和电影院有关。
1: 和电影院有关、嗯，电影院不就看电影的地方吗？
0: 哎，你看，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你说电影院不就是看电影的地方吗？
1: 嗯、对呀，而且它这个区分就是有各种不一样的屏，什么 Max 屏、这个屏、那个屏，对吧、嗯？但总的来说还是看电影的地方啊。
0: 啊、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说这个事儿，大伙儿一起来听一听。
1: 嗯，
0: 当电影院不再只是看电影的地方，它还可以是什么呢？
1: 啊，还可以是什么？
0: 哎，最近呢，就有一个电影院啊，一厅多用这样的一个事儿刷屏了。
1: 哦，一厅多用。
0: 哎，除了咱们大家知道的，比如说看电影，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电影的一些周边的一些活动啊，
1: 啊，
0: 还有 IP 的快闪呢、啊
1: 嗯，
0: 对吧？啊，就包括什么求婚什么的，有很多在电影院。
1: 对，是的，
0: 对吧？现在的这个影院正在以各种功能模块聚集啊，聚集一部分不一定非要来看电影的人来到电影院。
1: 那我不一定非要看电影，我上电影院干什么去呢？
0: 你看啊，平时咱说嘛，就是有些时候有排片有这个排期的时候，或者说有大家伙比较关注的这个电影。
1: 嗯
0: 啊，这影院里面会特别热闹。
1: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平时大部分时候，基本上啊，这个人比较少。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世界杯，对吧？有很多都是球迷
1: 啊，
0: 去影院干嘛呢？包场看球，
1: 看球去。
0: 哎，这个是有的，世界杯啊，或者重大的比赛呀、啊，
1: 嗯，
0: 对吧？啊，但是呢，咱说，在这个西安呢，就有一个影院，
1: 嗯。
0: 推了一个新的一个套餐，
1: 一个看电影套餐呗，
0: 是睡觉套餐，
1: 睡上电影院去睡觉啊？
0: 对，你看它是每个月呢，你只需要花39.9元，就是40元不到
1: 哦，
0: 你就能在工作日中午，啊，去 VIP 厅躺平休息2.5小时。
1: 哎呦！
0: 哎，你看看，
1: 一个月花39.9元，这个有点像那个某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餐，一个月多少钱
0: 啊？而且呀、啊，它这个上座率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嗯，
0: 基本上一到中午的时候，这一个 VIP 厅上座率能过一半。
1: 哎呦，我觉得这个他们还是很有这个思路，很有这个，因为现在你看好多。打工族、上班族、
0: 嗯啊，
1: 他们中午午休是没有什么地方的。
0: 嗯
1: 啊，比如像我们有办公室的还好，那有办公室的可能也缺一个张床
0: 啊，
1: 是吧？我们在这座位上睡觉，趴着睡呀，仰着睡，确实很难受。
0: 嗯
1: 啊，但如果说能到电影院里边去，哎，包一个月，然后在工作日中午去躺2小时，挺好的，而且还不贵。
0: 它这里面吧有什么呢？有它独有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啊，就是你在里面能睡2.5小时，对吧？
1: 嗯、
0: 啊，而且人家你要是冷，我还能给你提供免费的毛毯。
1: 哎呦，好像飞机了。
0: 啊、然后还有免费的饮品
1: 哦，
0: 啊，这种免费的啊，
1: 可想而知啊，这个电影院生意现在不好做呀。
0: 然后呢，就是你到里边休息啊，因为它是 VIP 厅嘛，对吧？
1: 嗯、
0: 它肯定是很宽敞，
1: 嗯
0: 啊，然后。你想电影院里面你要午睡的话，它光线很适合午睡，
1: 对，它比较暗。
0: 你比如说你在单位啊，你比如说你想午睡一下啊，
1: 嗯、
0: 对不对？那可能呢、
1: 嗯，
0: 这光线你没有办法去调整。
1: 对，这我们调节不了，因为有的人可能人家不睡的就需要这个光亮。
0: 哎、
1: 你如果说你说我把灯都关了，把窗帘都拉下来、
0: 嗯，
1: 那别人怎么办呢？
0: 是吧？
1: 嗯
0: 啊，另外还有呢，它环境都是去午睡的，
1: 嗯，
0: 没人打扰你。
1: 对。
0: 对吧？
1: 每个人都想好好睡觉，
0: 没有人突然来一嗓子，是不是？没有，哎，
1: 看手机的不会在这儿看
0: 啊，都是想这个到那儿去休息的。
1: 嗯
0: 嗯，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咱们这一个厅里头有一个打呼噜的，呼呼特别响的，
1: 哎，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0: 人家工作人员表示了，针对于打呼噜的，我们会另行安排。
1: 打呼噜的专门去另一个厅儿。
0: 你们要打呼噜打得狠的话，专门有一个打呼噜厅。
1: 打呼噜厅
0: 是不是也可以？
1: 也可以呀、
0: 啊。哎，
1: 嗯，
0: 你看这一下，你看这个影院就盘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最主要是它这个价位也不贵，大家都能接受。
0: 嗯，
1: 你说不是说一次我花个40元，是一个月。
0: 对了，
1: 对吧？一个月的工作日才这个40元、
0: 嗯，
1: 非常划算了。
0: 那是极好的呀。
1: 嗯，极好极好了。
0: 啊，那么紧接着呢？咱们就说一说，你说西安有这样的，对吧？
1: 嗯、
0: 咱们辽宁，啊，也有。
1: 辽宁也有了呀。
0: 对啊，你看咱们的辽宁省科技馆，
1: 嗯，
0: 啊， 他是把这个影院空间和公共科普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
1: 哎呦，这更好了呀！
0: 啊，因为咱们的这个辽宁省科技馆里头呢，拥有着全国最大的 IMAX 银幕，
1: 嗯，
0: 啊，是科学跟光影交汇的一个地标。
1: 哦，
0: 在暑假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来这儿，甚至啊，凌晨就开始排队了。
1: 凌晨就开始排队，
0: 他来排队为的就是体验顶级视听所带来的科学震撼。
1: 嗯，
0: 啊，就是他呢，放映和比如说展厅实验呢，动手课程啊，进行了一个联动。
1: 嗯，
0: 啊，它形成了一个相对于完整的科普链条。
1: 嗯，
0: 所以说里面看的不再只是电影了，而是探索科学的一个起点。
1: 哎呦，真好。
0: 嗯，这也是。为这个咱们之前提到过的一听多用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题思路。
1: 嗯，就像我说的，之前我觉得是这个电影院呢是为了盘活自己哈，就乍一看感觉好像是电影院在自救啊，这个电影消费呢它是有明显的周期性的，那包括这个一些电影它在这个冷档期的时候，那可能有很多这个影厅都是闲置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你说与其空着就不如是给它盘活，对吧？
0: 嗯
1: 啊，但如果说你仅仅把它理解为这个商业求生，那可能就低估了这件事儿的文化意味了。
0: 对了，
1: 嗯，它可能其实就是从一场这个卖电影票到经营时间的一个转型，电影院现在也开始在转型了。
0: 哎，都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方向。
1: 嗯，但这个方向我觉得选的还挺好的。这就是数字时代，人们对这个人们对体验的需要正在改变传统商业空间的模式。
0: 啊，其实就是大屏幕坐舒适。空间独立，对吧？而且配套也很齐全。
1: 嗯，
0: 一般电影院都在商场嘛，对吧？你周围吃东西的也有，喝的也有。
1: 嗯，
0: 就是你即便是你来到这儿了之后，你想下班我不在单位食堂吃了，对吧？我自己出来啊，我逛个街也可以。
1: 是
0: 啊，然后吃点什么也可以。
1: 嗯，
0: 买个喝的，你觉着电影院提供的免费喝，你不想喝是吧？你自己买个什么奶茶呀、咖啡呀都可以。
1: 是
0: 啊，然后呢，你就直接哎，就是。到里边去享受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1: 对，最主要是价格，如果说这价格贵的话，那可能普通的这个工作者可能也接受不了
0: 啊。基本上也就是可以理解为一天两块钱。
1: 嗯
0: 啊，
1: 你都算了哈，一天两块钱
0: 啊，它四十块钱嘛，咱们一周22工作日嘛，
1: 差不多
0: 啊，周一到周五嘛。
1: 对，如果是这个价的话，其实在我们城市，那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都会去想体验的。
0: 咱们呢，
1: 嗯，
0: 我实话实讲
1: 啊，
0: 可能大一点的城市会，因为你回家可能不大方便。
1: 嗯，
0: 但咱。

0: 咱们的话吧，回家吧，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其实啊，因为城市小。
1: 嗯，对，
0: 啊，
1: 跟他们比肯定是更方便一些。
0: 嗯，就是你中午要回家去午休啊什么的，可能比较方便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呢，相信会有一部分人会选择。
1: 对
0: 啊，
1: 你比如说家里离得比较远的呀，不太方便的呀，而且这个影院离得比较近，这种情况。
0: 嗯嗯，但是这里边吧，也需要去关注一些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就比如说卫生。
1: 嗯，对。
0: 啊，就这个首先是需要去关注的。
1: 嗯。
0: 而且呢，就比如说在流感高发期的时候，这种密集型的场所，空气流通做得到不到位，这个也是需要去关注的。
1: 对。
0: 啊，但不管怎么说，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啊，并且付诸于行动，确实给很多人带来了方便。
1: 是的。
0: 嗯
1: 嗯。
0: 也是希望吧，啊，能有更多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是更多这样破圈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能够发生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周边，
1: 是
0: 啊，
1: 那就更好了，
0: 也让我们自己感受一下，
1: 嗯，
0: 对吧？就比如说去这个后生艺术工厂，嗯，去感受回归什么70、80年代
1: 啊，
0: 对吧？
1: 对，
0: 感受一下复古之潮流，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烧烤文化周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昨儿我们还直播了嘛，
1: 嗯，对，烧烤文化节，
0: 嗯
1: 嗯，
0: 也是欢迎啊，欢迎我们大家伙多去体验体验，
1: 嗯，好的。

0: 来吧，接着来看咱们下一个事儿、
1: 嗯、
0: 啊。这个平时开车在路上啊，最怕的就是什么呢？突然一脚刹车。
1: 突然一脚刹车。
0: 哎，那指定是有事儿啊。
1: 啊，
0: 对吧？咱们接着来看看啊，看看接下来这个事儿发生在哪儿啊？发生在上海。发生在上海。
1: 对，这是、
0: 啊、
1: 也就是今天啊，不是今天。这个发生在上海，这是在8月份啊，8月19号晚上。
0: 嗯，
1: 那么警方呢接到这个一位男子报警，
0: 嗯，
1: 就说呀，他在这个汇雄路汇岩路的路口被多名的陌生人放倒在地。
0: 哎，这什么情况？怎么还能把他放倒在地呢？
1: 给我放倒在地，倒下。
0: 嗯、
1: 对方呢已经逃离现场。那么这个接报之后呢，民警赶赴现场，发现呢报警的这个男子姓赵啊，这个赵某呢是满身的酒气，说话也是颠三倒四的。
0: 我没没还多，我还能找一下啊，就这样了。
1: 对，然后逻辑也是很混乱哈、
0: 嗯。
1: 但是始终呢，这个赵某就咬定是两名男子专门在路口等候他。
0: 他俩引我，我们追着他把我给放倒了。
1: 你这说的都有点听不清了，这喝多少啊？这是？
0: 哎，我们这没注意嘛，就被俩人放倒了。
1: 啊，说并且导致他摔倒后脸部擦伤。
0: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肯定现场是要调取监控录像作为佐证的，对吧？
1: 啊、
0: 那通过这个公共视频显示呢，这个赵某啊，其实他是自行摔倒的。
1: 嗯。
0: 啊，调取了这个视频画面显示呢，他是骑电动自行车
1: 啊
0: 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啊，因为他自己操作不当，
1: 嗯，
0: 自行摔倒在地的
1: 啊，自己倒的。
0: 随后呢，他口中一群人把他放倒的这一群人是过路群众，快步上前、
1: 哦、
0: 合力将他扶起来的
1: 啊。人家压根儿就不是说给他放倒在地，是合力给他抬起来了。
0: 哎，确认他没有大事儿啊，大家伙才散开了，
1: 嗯
0: 啊，离开了啊。全程没见到任何推搡的动作。
1: 那这是一群热心的群众啊。
0: 对了，并不是他口中说的一群人，路口还有俩人等着他。
1: 他这是有臆想症吧，
0: 就是喝多了。
1: 喝多了。
0: 嗯
1: 嗯、
0: 啊。
1: 那在这个事实面前，赵某呢非但没有认错，反而呢立刻改口，称这个热心路人将他扶起之后还问他要钱。
0: 啊，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得给我拿点啊，
1: 啊，
0: 我这帮你了，是吧、
1: 嗯、
0: 啊。
1: 随后呢，这个赵某的家属这个赶到现场劝说呀，但是赵某呢是借着酒劲儿越发的激动起来，阻碍民警正常执法。
0: 哎呀，还发上火了。
1: 嗯
0: 嗯，你这家伙，那你既然已经开始阻碍正常执法，那我们的民警必然会依法将他带回派出所，
1: 嗯，
0: 醒酒吧。

0: 对，等他醒了再调查吧。
1: 而且还得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0: 对。
1: 啊，那醒酒之后呢，赵某供述啊，其这个先前呢是跟朋友一起饮用了啤酒，随后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啊，这才发生了后续一连串酒后滋事的行为。
0: 哎，这是喝完酒之后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骑这个喝多了摔的是吧？
1: 对了，
0: 把脸部擦伤的。
1: 自己卡了一脚。
0: 哎，目前呢，这个赵某因为这个实施阻碍执行职务的一个违法行为，被警方呢依法处以这个行政处罚。同时呢，他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这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依法处罚了。
1: 咱就说这个事儿啊，得亏什么呢？现场进行调查的时候有这个视频的探头啊，鸽子留言说了，说这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咱们且啊主观的，我们认为他是喝酒喝多了，他并不是真的。啊，就是说，哎，心里面就想着，我必须得赖个谁什么
0: 的，这个碰个瓷儿什么
1: 啊，
0: 的，是吧？
1: 对了，但是啊，如果说他真是有讹人的这样的想法，或者说你有这样肮脏的啊这样的一个点子，那就想跟你说一句了，该罚款罚你款，该拘留拘你留，
0: 那
1: 哎，
0: 性质就不一样了。
1: 然后呢，对于这种诬告啊、陷害呀，啊。我实话实说啊，我是唾弃的啊。好了啊，18:36了，因为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咱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一起来这个半点过后呢，咱们再回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合伙人啊，我是木头。
1: 晚上好啊，我是天慈
0: 啊。这个今儿个咱们来一来咱们的1003甄选商城，是走一走逛一逛。
1: 是
0: 这两天呢，就是大家伙关注这个产品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伙简单介绍介绍。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这个我看到大家都发来这个关键词啊，是冲锋衣。
0: 对了，嗯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冲锋衣。那谁家的呢？这个牌子呀，该说不说，
1: 嗯，
0: 咱北方挺认。
1: 北方挺认是吗？
0: 对，北方挺认的、
1: 啊。对，反正其实就是这个专柜价格不便宜
0: 啊。
1: 嗯，
0: 牌迪桑特，
1: 迪桑特的，
0: 跟大家伙一说这仨字儿，大家知道了，
1: 嗯、
0: 对吧？
1: 迪
0: 桑特他们家的，
1: 嗯
0: 啊，这个确实是，就是尤其应该是一年前，
1: 嗯
0: 啊，一年前两年前，一到冬天，对吧？你就看吧，满街都是迪桑特，
1: 嗯
0: 啊，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什么呢？北面，反正就这两件衣服，
1: 嗯
0: 啊，确实是，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认嘛，这个品牌，对吧？
1: 对，
0: 咱们就给大家伙说一说。这个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桑特的产品，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
0: 嗯，这一说迪桑特，大家肯定是知道，对吧？
1: 嗯、
0: 一般去这买这个牌子呢，分两类，一类呢不差钱的，
1: 对，
0: 哎，就我怎么买，我就买这个，首先我喜欢的版型、
1: 嗯、
0: 是吧？啊，然后各种这个功能啊，包括它保暖性，
1: 嗯，
0: 是不是？会考虑这些。
1: 对，
0: 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我能摸得着啊，但是我摸可能有点费劲
1: 啊、
0: 哦、一般会去哪儿？去奥莱。
1: 嗯，去奥莱买
0: 啊。奥莱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折扣啊或者活动啊、
1: 嗯、
0: 哎，你抄一笔感觉特别合适。
1: 嗯，
0: 那如果说没有时间去的，对吧，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桑特啊。首先第一，版型很简约，
1: 嗯、
0: 哦、做工也很扎实。
1: 对
0: 啊，然后呢很多明星也都在穿。
1: 嗯，
0: 一说它这个比较有特点的这标志，就是三个向下箭头。
1: 对，仨箭头。
0: 对啊，基本上咱说穿他们家这个衣服啊，你说张不张扬呢？
1: 嗯，
0: 不张扬。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挺张扬。
1: 是，其实它的原价还挺贵的，就珍贵价格是比较贵、啊、
0: 对，它确实不需要用衣服去宣告身份。
1: 嗯，
0: 但是你看这牌子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
1: 心里就知道大概这个价格了。
0: 哎，就不便宜。
1: 嗯，
0: 那今儿个咱们说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是用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且耐磨。
1: 嗯，
0: 哎，比如你骑行，
1: 嗯，
0: 可以穿、嗯、很多朋友现在爱骑行啊。
1: 对，
0: 对吧，骑行你可以穿、
1: 嗯、
0: 风灌不进来。
1: 对，
0: 防风嘛。
1: 哎，
0: 下小雨的时候你可以穿。
1: 嗯，下小雨它能防水，
0: 一到这个季节多雨之际，
1: 嗯，
0: 哎，这雨珠落在衣服上有一种荷叶一样的感觉啊，直接就咕噜走了、
1: 咕噜咕噜咕噜滚下去了。
0: 对了、
1: 嗯、
0: 啊，这是小雨天。
1: 对，
0: 咱可说的非常详细。
1: 嗯，
0: 不是说瓢泼大雨也好使。
1: 对
0: 啊，它是分防水等级的
1: 啊，
0: 啊，就这些衣服分防水等级的。
1: 是
0: 啊，然后呢你就是平时你背个包啊、
1: 嗯、
0: 拿个东西啊，对吧，啊，你就是你蹭，有的衣服吧你蹭一下就很明显会有那种、
1: 嗯、
0: 这个旧了破了，
1: 就尤其
0: 蹭了，
1: 尤其是黑色的，
0: 嗯，
1: 对吧，深颜色的就更明显看起来。
0: 哎，它这个呢、
1: 嗯、
0: 你甭管你怎么背包怎么蹭，穿多久都跟新的一样。
1: 嗯，
0: 就这个涂层很好。
1: 哎，这很好，这是耐磨性。
0: 对
1: 对、
0: 啊、
1: 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可能就是选择这个爬山登山的时候也会穿这个冲锋衣。
0: 嗯，
1: 对吧，它透气性还比较好
0: 啊。
1: 嗯，不闷热。
0: 而且呢今天要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呢一共有两款。
1: 嗯，
0: 第一款呢是这个指南针系列的。
1: 指南针系列，
0: 对，他们家指南针系列的。
1: 嗯
0: 啊，有黑灰白红四个颜色可以选，
1: 纯色的
0: 啊，男女同款。
1: 嗯
0: 啊，这个呢价格699，
1: 哎，699，
0: 哎，
1: 到手迪桑特。
0: 是的啊，你就是那个指南针系列，平时你去专卖店里面去买的话啊、
1: 嗯、
0: 价格也得1300-1400块钱。
1: 哦，那这相当于是几折呢？
0: 基本一个小五折呗。
1: 对，小五折了。
0: 嗯，然后尺码呢，从 S 到啊3XL 全码覆盖的。
1: 嗯，
0: 哎，一家人都能穿。
1: 对
0: 啊，给谁买都可以。
1: 嗯
0: 嗯，啊，另外啊，咱们这次还上架了一款原价4000多的一款滑雪冲锋衣。
1: 4000多的？
0: 对啊，就是原价4000多的一款滑雪冲锋衣，滑水一件。
1: 哎呦， 它这个滑雪冲锋衣啊，它做的颜色都是这种亮色系的。
0: 嗯，
1: 哦，就是
0: 然后
1: 两叉的，
0: 因为就是一般啊，就是滑雪类的滑雪冲锋衣，
1: 嗯，
0: 就是都会颜色相对艳一些，
1: 对，
0: 啊，都会颜色相对艳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比之前那个要高那么一丢丢，
1: 哦，但是因为它是滑雪的嘛，专业滑雪的，这个是1599，
0: 对，啊，
1: 1599，那你看也好便宜啊，人家4000多呢，
0: 嗯。你699这种的啊，就是相对来说呢比较轻量化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出门穿的时候拿着也比较方便，
1: 对，
0: 啊，而滑雪的这个冲锋衣呢

0: 工啊，
1: 对
0: 吧？
1: 都是不一样的
0: 啊，对，而且它耐寒性，
1: 嗯，
0: 肯定和咱们说699的那是有不同的，
1: 嗯，一定是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
0: 对你使用的这个场景，因为你毕竟你是要在这个雪场里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可能，就这个衣服啊，它明显呢就是要更加御寒一些。
1: 嗯，对
0: 啊，
1: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这个使用的途径，比如说我就平常正常上班穿、通勤穿，对吧？您就买这个699的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你说我也想玩一玩冬天的时候滑雪穿，那你就可以买这个1599的
0: 啊，因为这种运动类的功能性服饰啊，就比如说滑雪冲锋衣，你买任何一个牌子，我跟你说，有很多朋友说了，那大几千、上万的都有，
1: 嗯
0: 啊，就是滑雪冲锋衣，
1: 对
0: 啊，
1: 就一带功能性的这个价格就都要高一些，
0: 对对对，它得有这个自己使用的一个适配的一个场景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伙想了解一下啊，你什么样的一个款式啊，都有什么图案呢、啊
1: 嗯？
0: 什么你这说这几个颜色究竟它是什么样的？
1: 对，
0: 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冲锋衣”，
1: 对，留言这三个字就行，“冲锋衣”，然后呢就给您弹出一个链接，还有一张图片。
0: 对了，
1: 嗯
0: 啊，咱说你说选冲锋衣，咱怕啥？
1: 选冲锋衣怕版型不好，
0: 特别臃肿。
1: 对呀、啊，穿出来不好看。
0: 哎，就是一穿，大大呼呼的。
1: 哦，
0: 对吧？裁剪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版型？
1: 嗯、
0: 版型其实就是裁剪嘛，
1: 对，
0: 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裁剪的工艺嘛。
1: 嗯，
0: 你看咱们给大家带来这款呢，是一个立领的，比较挺阔。
1: 嗯
0: 啊，就有很多冲锋衣穿完了之后吧，就软塌塌的。
1: 对，软塌塌就看起来就比较廉价一些。
0: 对，然后也有的呢，为了不追求这种软塌，对吧？
1: 嗯、
0: 给你做邦邦硬，
1: 邦邦硬的也不好，那就是不舒适，
0: 硌得慌。
1: 嗯、哦，
0: 对吧？就是冲锋衣，我认为啊，还是一个挺百搭的一个秋冬季节的一个首选。
1: 对，
0: 你不管是穿个牛仔裤，
1: 嗯，
0: 或者是工装裤，
1: 都行。
0: 哎，就是非常的利落。
1: 嗯，
0: 啊，你要是通勤，比如说上班单位有要求，你买一个纯黑的，
1: 嗯，
0: 你就底下配一个西裤也没毛病。
1: 是，都很搭，
0: 啊、
1: 其实它挺百搭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且低调。啊，然后又帅气，啊，这是男士啊，
1: 这是你说的是男士，
0: 对，
1: 嗯，那其实对于女生穿的话呢，也会这种叫什么飒姐范儿十足，
0: 嗯，
1: 啊，能够穿出那种又飒又美的感觉来，就是有的，你看有一些女生她特别会搭，
0: 啊，
1: 会穿搭，
0: 哎，
1: 颜色给你选的也好，这个然后版型又好，把这个小裤子小鞋一配，看起来呢就是特别美。
0: 它是不同的风格，
1: 不同的风格，就什么样风格人都能搭得出来，
0: 嗯，
1: 啊，你配运动裤。啊，他也会嫌你腿长。
0: 对了，
1: 你说我搭阔腿裤，那看起来又很有气场。
0: 是的，
1: 对吧？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包括咱们说的这个春秋款的这款啊，你可以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冲锋衣，春秋的时候你可以单穿。
1: 嗯。
0: 冬天刚入冬，初冬的时候可以叠穿。
1: 叠穿，对。
0: 包括上秋，咱们感觉冷的时候，你也可以叠穿。
1: 嗯。
0: 啊，就是里面可以穿一个什么呢？穿一个内胆，
1: 对
0: 啊，你可以配一个内胆，或者是配一个羽绒的一个马甲，
1: 嗯，都行
0: 啊。然后你怎么搭，我觉得冲锋衣都比较好搭。
1: 是
0: 啊，到单位了之后呢，
1: 一脱，
0: 它也不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材质比较金贵的，
1: 嗯，
0: 你不好放，你叠也不敢叠，你是挂也不敢挂。
1: 你说这买的呀，
0: 真是这样的啊，就把自己买成了衣服的奴隶。
1: 是的，
0: 一到单位，哎呀，袋子得套上，
1: 嗯，
0: 是吧？哎呀，得搁那儿，哎，不能碰着，
1: 不能让别人碰。
0: 我个人就一直觉得冲锋衣就是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类产品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功能性比较强的，
1: 啊、
0: 嗯、啊，像冲锋衣啊、户外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啊，我认为它非常实用。
1: 哎，那冲锋衣能钓鱼不？
0: 能，
1: 也能钓鱼，
0: 也能，
1: 是吧？你看多好。
0: 嗯，但是现在没时间钓鱼呀、啊，啊，但是确实是啊，就是它非常实用。
1: 嗯，
0: 啊，我们说的这个价格，正常一件1300左右，对吧？
1: 嗯、
0: 我们今天价格699。
1: 对，
0: 嗯，
1: 就到手一件这样的一个冲锋衣。
0: 是的啊，然后这个颜色四个颜色也挺多。
1: 嗯，对，
0: 啊、
1: 算作就是你看经典的颜色它都有。
0: 嗯嗯，黑灰白红嘛。
1: 对
0: 啊，
1: 绿
0: 啊。好，那个没有吧？
1: 没有绿吗？
0: 黑灰白红啊，
1: 哦、
0: 啊，699这个没有绿。
1: 啊，699，
0: 对，
1: 嗯，
0: 699这个没有绿啊。
1: 嗯。
0: 然后大伙儿这感兴趣的，您可以自己去选。
1: 对。
0: S 到3XL。
1: 嗯，都有。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看去。然后如果说您想要去选择什么呢？选择这个，它有绿吧？
1: 有绿，它这是黑、白、红、绿。没有灰，
0: 这个绿是灰吧？你点开看看，
1: 绿怎么能是绿？就是绿，
0: 不是它这上面它。

0: 认为的灰可能就是这里面的这个绿色的
1: 哦
0: 啊
1: 但是实际大家看我们链接里边，
0: 你就看链接就完了，朋友们啊，
1: 看链接的颜，以这个链接颜色为准啊。
0: 对，然后呢，滑雪的着重给大家伙说一下啊，冬天晚上很多朋友都喜欢。
1: 对
0: 啊，这重要更正一下啊，没错啊，你这玩意儿那个小编回扣钱，对吧？咱这对的就是对的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个滑雪的这个有。三个颜色应该是，
1: 对，
0: 黄色的
1: 有黄色，
0: 哎，我跟你说老亮了这色儿
1: 啊，这要色儿好看
0: 啊，还有一个白色拼紫色，
1: 对，
0: 这黄色穿起来特别显年轻，
1: 嗯，
0: 啊就很有活力，
1: 尤其滑雪的时候和那个白雪，在白雪的映衬之下，
0: 就亮度特别高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个白拼紫的一款，
1: 对
0: 啊，
1: 白紫色
0: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黑的，
1: 纯黑的，
0: 对，啊，
1: 嗯，
0: 纯黑的，
1: 嗯，
0: 啊，一般就是。低调一点的，
1: 嗯，
0: 是吧？就是神秘一点的，显得像高手一点的，是吧？对对对，
1: 显高手。
0: 但是我就特别，我跟你说啊，就如果让坤威选，他必选黄的。
1: 对他肯定选黄的。
0: 哎，
1: 嗯，
0: 显眼包，是吧？哎，1599，
1: 对，
0: 哎，就是大家伙啊，想感受一下，
1: 太合适了。
0: 滑雪就是它这个耐磨程度要比正常的那种冲锋衣要好，因为它经常打靶是吗？你滑雪经常摔跤啊，
1: 经常摔。
0: 对吧，你不打靶是吗，
1: 哎，得耐摔
0: 啊。但我是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啊感兴趣的话，其实冬天的时候可以买一个滑雪款，
1: 嗯，可以，
0: 哎，
1: 就哪怕你不滑雪也可以买一个滑雪款。
0: 你就说它滑雪就在雪场，那一地雪，对吧，
1: 嗯，
0: 呼呼风，
1: 嗯，
0: 它穿上它都不冷，
1: 嗯，
0: 你平时要穿一个这个，
1: 对，咱们冬天的时候是吧，
0: 它能冷哪儿去，
1: 一样的，
0: 嗯
1: 嗯，
0: 对吧，1599，
1: 嗯，
0: 你正常，你现在买一个这好点羽绒服，没3000你也下不来。
1: 对，这个价买不了好羽绒服，
0: 对吧？
1: 而且就像那个，你可能也只能买一个小短款的，然后里边绒还得是，它还不一定是什么绒。
0: 哎，但是你1599这个价，
1: 嗯，
0: 你等等，
1: 你
0: 等过段时间冷
1: 了，你等等，
0: 哎，你等等，你过段时间冷了，
1: 啊，
0: 你在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
1: 啊，
0: 你就能选着。必能选着一款
1: 合适的羽绒服，
0: 肯定能，
1: 嗯，
0: 哎，话给你放这儿。
1: 对，我觉得去年的羽绒服就卖得特别好嘛，
0: 你选不着，
1: 嗯，
0: 对吧，选不着我也不能送你。来，感兴趣的朋友们啊，锦州交通广播您就回复冲锋
1: 衣
0: 这
1: 三
0: 个字哎就可以了。回复一下啊，就是单件冲锋衣啊，
1: 嗯，
0: 它没有什么，就比如说你说的一件顶三件，咱们说换穿那种的，
1: 嗯，
0: 没有那个里面的那个内胆什么的，
1: 嗯，
0: 啊，这个一定要跟大伙儿说明白啊，
1: 嗯，
0: 你得注意啊，你这个价买的可是迪桑特呀。对吧，你买的不是这个迪洛特呀，你买的是迪桑特呀。
1: 对，就光这个牌子。嗯，大伙儿一看，其实你特别能穿得出手，
0: 嗯，
1: 然后呢，衣服的品质还好。
0: 对了，啊，这值得我们大家伙入手的一款冲锋衣。
1: 是的，
0: 啊，
1: 这会儿大伙儿可能都在听我们的节目，都在发“冲锋衣”几个字。
0: 哎，那既然是到这个时间了，
1: 嗯，
0: 大家伙儿都在听节目，
1: 嗯，
0: 在咱们也可以给大伙儿聊一聊，对吧，
1: 嗯？
0: 你事实证明什么呢？听节目人不少，
1: 啊，对，都在潜水。
0: 哎，对，都不吱声。但是我就特别好奇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如果说你们保持这样的一个习惯。未来咱说啊，
1: 嗯，
0: 未来你说真有一天
1: 啊，
0: 你互动能得着实惠，你说你互动不？
1: 那指定能互动啊，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你互动的时候你能拿着东西，你说你互动不？
1: 哦，那肯定要互动啊。
0: 哎，
1: 那也得是有勇敢的，
0: 对吧，
1: 勇敢者。
0: 哎，就是我问一下子哈，就是如果说大家伙互动的话，你是更愿意给我们打个电话互动呢，还是说愿意在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呢，
1: 哦，
0: 还是愿意在听友群里面互动呢？一直以来咱们都说要成立一个听友群，
1: 嗯，对，这回就快了
0: 是吧，
1: 嗯，
0: 哎，
1: 我们要成立，
0: 我们准备要提上日程了。
1: 对，
0: 啊，
1: 大家可以说说哈，是想跟我们这个热线互动呢，还是想在公众平台上就打几个字互动呢？
0: 对呀，
1: 我估计这是各有人群吧。
0: 哎，就是我们大家伙儿，
1: 嗯，
0: 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1: 对
0: 啊，但是不管有什么想法，我们都是希望呢，就是未来的某一天，
1: 嗯
0: 啊，我们大家伙儿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来，
1: 对，参与当中，然后呢，我们也让大家得到实惠。
0: 对，啥时候你说我一急眼，对吧？来，今儿给大家伙儿准备一奖品
1: 啊，
0: 迪桑特。
1: 哎呦，那我估计啊，那天就爆了，
0: 啊，是吧？
1: 参与度就爆了，
0: 是吧？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大家准备个迪桑特，
1: 这平台都得塌陷了。
0: 那您， 咱们都是见过世面，到那时候我跟你说就没互动的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他们都买完了，都有迪桑特了。哎，真的啊，就可能大伙儿都已经穿上了。
1: 嗯，
0: 啊，总之你看我后台还在看着我朋友留冲锋衣呢。
1: 是，到时候我们就拿其他的奖品去吸引大家。
0: 哎，总之就一起期待吧。
1: 嗯，
0: 啊，然后我也是希望吧，就是我们再让大伙儿互动的时候，
1: 嗯，
0: 对吧？别那么什么呢？别那么
1: 秀敏
0: 低调。别那么低调，
1: 嗯，
0: 你该高调你得高调，
1: 得呀，
0: 你不高调我跟你说，
1: 嗯，
0: 你那拍大腿呀，是不是？
1: 是，
0: 你得后悔呀，
1: 嗯，
0: 哎，
1: 对，
0: 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该说了，都怪我自己当时没迈开腿呀，
1: 哎呀，
0: 啊，
1: 我们这也算是先给大家小小透露一小下了，
0: 对，就是这给大家伙什么呢，小透露一下，
1: 对，
0: 啊，然后我们正在紧张筹备当中，
1: 嗯，
0: 对吧，
1: 敬请期待，
0: 哎，
1: 点儿，
0: 对，在我们这个
1: 不久的将来，
0: 不久的将来，
1: 嗯
0: 啊，就是一切都有可能实
1: 现，都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0: 对吧？啊，
1: 嗯，
0: 好，18:55了，啊，今儿节目就是这些了。
1: 对，好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好嘞，咱们明儿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0: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1: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3: Hello， 大家好，晚间时光快乐啊！这里是交通广播晚间的欢乐夜航，我是主播夜航。
4: 大家好，我是钟晴。
3: 欢迎参加到和收听到节目当中来。
4: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3: 这个金秋九月啊，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也欢迎大家呢，把这个此时此刻你的心情用歌曲来表达出来，想推荐什么歌都可以发给我们。
4: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用这样一首歌曲啊，《这世界那么多人》来作为今天的节目开始曲。
3: 到九月份就感觉大街上热闹起来，哪儿哪儿人都挺多。
4: 是的，
3: 所以说那么多人也代表着繁华。

0: 好，刚才莫文蔚的一首歌曲啊，伴随性还是非常强的啊，大家都可以跟着低声浅唱。
1: 是的，其实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月光也是洒满人间的，我们心底呀，总会出现这一份温暖的期盼。
0: 而且就是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是
1: 是
0: 吧？
1: 的。
0: 我们古人呢也常用这个月亮来代表我们的思念之情。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王菲演唱的一首《但愿人长久》。
0: 一起来提前感受这轮皎洁的明月。

0: 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是圆的，希望人间也长，团团圆圆。
1: 嗯，我们也看到漂流物语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神州侠侣》。
0: 嗯，这首歌的啊，这个曲子的主题曲是吧？徐乃麟演唱的一首歌。
1: 嗯，

0: 也是一首老歌啊，《神州侠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歌。
1: 这首歌曲呢是范晓萱演唱的《Rain》。
0: 这首歌是在1995年4月的时候出版发行的，这个时候范晓萱还是乖乖女的形象。
1: 她当时18岁啊，也是用自己非常干净清澈的嗓音唱出了一段被雨水困住的这种初恋往事。
0: 那时候范晓萱是全民喜欢的范晓萱啊，但是并不是她自己喜欢的范晓萱。后来范晓萱就开始染发啊，戴耳环呀、什么的，就是摇滚的这个风格才是她的叛逆的心中的那个范晓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Rain》。

0: 似乎是有一点青春的味道，校园的味道啊。
1: 嗯，是的，
0: 一首浅浅的味道。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藏在心底的话啊，都不适合对旁人去诉说啊，就可能悄悄的在留给这个深夜当中了。
0: 嗯，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啊，听听别人的诉说，或者是有心事向别人诉说，可以减少这种压力啊和抑郁的可能。
1: 嗯，是的。嗯，那么像音乐呢，也是可以代替我们去表达这种情绪的。
0: 没错。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林俊杰演唱的一首《他说》。
0: 嗯，当然这是女的那个她啊，来看看她到底说了什么。值得一提的是，词是孙燕姿写的。

0: 刚才播这首他说的时候，我提了一嘴啊，这个词是孙燕姿写的。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天黑黑》。
0: 那这首歌呢，也是孙燕姿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1: 是的，其实啊，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奔赴人海的时候，都会经历世事的一个起落，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去怀念小时候的那一份简单纯粹的时光。
0: 好，接下来这首《天黑黑》送给大家。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这时间段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打出"冲锋衣"三个字啊，看大家呢想要了解一下交广商城最新上架的迪桑特的冲锋衣。
1: 那么说到迪桑特呢，也是啊，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做高端户外品牌的一个大牌子了。这种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啊，像明星啊、陈伟霆啊等等，都是在穿的。
0: 同款啊，跟
1: 对
0: 陈
1: 了，
0: 伟霆穿的是同款。
1: 是的。那么其实穿迪桑特的人呢，他不张扬、不浮夸啊，不需要用这个衣服大声的去宣告自己的身份。
0: 比较低调啊，低调奢华，追求品质。
1: 是的，而且用的也是专业的一个三防的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
0: 这个防风和防水，另外呢还要透气啊，这才是好的冲锋衣。所以迪桑特的冲锋衣呢，它也是透气不闷汗啊，强风不灌身，而且特别显瘦。
1: 是的，而且平时啊，在专柜啊，像这款指南针系列的一件就要将近1300块钱。
0: 但是今天在交广商城，我们保证正品的前提下啊，多少钱呢？
1: 只要699。
0: 699元，基本上腰折啊，一半儿。
1: 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这个滑雪冲锋衣，
0: 对。
1: 今天只要1599。
0: 其实滑雪冲锋衣啊，在咱东北还真能用上啊。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次交往上架的有4种颜色。
1: 有黑、灰、白、红，都是经典颜色百搭。
0: 所以说大家呢，想要更多了解，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
1: 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欣赏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梅艳芳的一首《女人花
0: 这不但是她的个人的写照啊，也是所有女人们都应该畅想、畅懂的一首歌。

0: 好啊，这个时间段还是欢迎大家啊，给我们推荐好听的歌曲。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演唱的一首《伤痕》。
0: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然后细说着伤痕。这首歌时长还挺长哈，李宗盛把对女人的理解啊，对爱情的伤痛也都写进了这首歌。
1: 那么也是想告诉大家，更要懂得好好的去爱惜自己。

0: 好，你看到一位署名叫菲菲鱼的朋友发来信息。
1: 他说点上一首生日快乐歌啊，祝自己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不用自己祝自己啊，我们也可以祝你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好，菲菲鱼也发来了谢谢啊，不客气啊，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吧。
1: 那么时间也来到了20:57，那么还有最后一首歌曲，
0: 这是来自于言人中的一首晚安。
1: 祝大家晚安好梦，我们
0: 明天再见。
1: 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自己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esse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Jesse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嘅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今日見到嘅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天是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啊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啊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明晚希望會再好的，明晚希望會更加好的，
0: 這個是準備好了自己的人是沒問題的，你不用擔心，你只會更加好的，
1: 沒錯，
0: 放心。
1: 今晚黑很開心，就是我的認了30年的老友呢就來到撐我。那我自己呢就在這裡不停地在想，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說什麼呢？其實就我自己的人呢就比較直率啦，也非常坦白的人啦，我自己又不多虛偽的人啦，所以又不說你虛偽，即我知道
0: 我有少許這樣的感覺咯，我記得但無論如何，剛才我說的是真的，你記住
1: 我記得、okay. 但我記得的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噶，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0: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1: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講啊。
1: 仲想講咩？
0: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嗰啲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了。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耶，又嗰啲咁樣，費事。
1: 學友，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間開單呀。
1: 好多謝你，咁多年仲記得你歌。
0: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嘅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嘅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誒，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唔該曬你。
0: Thank you。 衷心地希望慧嫻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正说到马清风遭难，人们都说一个人成名得历经许多坎坷，也就是说得有七灾八难，那这对于马清风来说也果然如此。你说闹皇宫打皇上抢玉玺伤护卫，这样的大事落到一个人身上，那个人能受得了吗？龙宝山一声令下，这锦衣卫过来嘁哩咔嚓把马清风的宝剑就下去了，将清风给铐住了。按说马清风在武当学艺十几年，那是武当名侠，功夫超凡，那这些锦衣卫哪能是他对手啊？他想走的话他们是拦不住的，可面对龙宝山，马清风不想反抗。龙宝山又命人搜马清风的身，他认为马清风闹皇宫抢了玉玺，玉玺可能在身上，可是从头搜到脚，从外搜到里，没有玉玺。龙的人当时间就感觉自己这个嗓子像冒了烟似的，心说这马清风他身上不带玉玺，他把玉玺藏哪儿了？真的玉玺找不回来，光抓着个马清风他没用啊。再看马清风虽然已经被铐住了，但是并无惧色。龙大人，我请您解释一下为何要这么对待我。清风，事到如今你还装腔作势，你大闹皇宫院，你抢走了玉玺，你知道是什么罪吗？你就是粉身碎骨也死有余辜。清风，玉玺你放在哪里了？赶快交出来，快。这几句话可真把马清风说得目瞪口呆。大人，我没有去皇宫，我没有抢玉玺，我没有玉玺，你让我交什么玺呀？大人，请你明察罢了。龙宝山用手指捂肚子说，怎么着呢？你看那马清风大闹皇宫院，来了一招倒踢紫金冠，给龙的人踢在了小肚子上了。回来以后啊，他解开一瞧，这地方都青了，现在肯定还青着呢。就面对面的看着是你马清风闹皇宫，现在你就张口不承认，这不岂有此理吗？龙宝山就想了，真的清风你能交出玉玺，玉玺还朝国家安定，我龙宝山哪管死，能保住你老马家这条根，你活着马家不绝户我都认可，因为你父亲马老大人对我有恩，在淮安清风你又救过我的命，我理应报答，可是无论怎样你玉玺不交出那不行啊。先把马清风押起来，龙宝山会同锦衣卫、东西厂、神机营还有兵部、吏部这些官员到金殿见驾。平时嘉靖皇帝他喜好炼丹，他不上朝，历史上记载他在嘉靖二十年往后几乎有二十多年间他都不上朝理事，那他这个皇帝呀，就有些不称职，可是现在却升做了大宝，那国家玉玺丢了那可非同小可，关乎到一个朝廷的存亡。自从昨天晚上丢了玉玺到现在，皇上是水米未进，由于心中焦虑 那个脸显得特别的憔悴，往这一坐，眼望众群臣。众位卿家，孤一得报，将那闹皇宫的马清风擒获，现在何处？龙宝山赶紧出班起奏，回禀万岁，臣已经与锦衣卫、东西厂、刑部、兵部的官员等人联手捉住了马清风，现在将清风压在一处，请万岁下旨定夺。皇上想了一想，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恨不得马上把玉玺就拿回来，他也想瞧一瞧这个胆大包天的马清风，他究竟有几个胆子将他带上龙楼，要龙楼御审。自从大明朝这明太祖朱元璋开基创业以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几次说龙楼御审呢。可是为了御玺案，嘉靖皇帝御审马清风，现在马清风是三大件带着，脖锁、手铐子、脚镣子，这脚镣子都是百十多斤沉的，而且都钉死了，说拿钥匙开，没有钥匙孔开不开。说起来，上八宝金殿的人可不应该上这样的大刑，可是那马清风武艺高，他们是知晓的，怕清风跑了，给马清风带上这些家伙，有锦衣卫押送着，打宫外进来，直接奔太和殿，也就是八宝金殿。推马清风进了太和殿，没再往上去，怕惊圣驾，在品级台底下让马清风跪倒。

0: 清风还是第一次来到八宝金殿呢。一看，金殿之上，九卿四相文武排班，上边端坐的当今圣上嘉靖皇帝。马清风慢慢把头低下了。草民马清风见驾。皇上看着马清风，就想到昨天晚上马清风惊了圣驾，抢走玉玺，他是怒从心头起，胡须乱颤，许久未曾作声。旁边势力的老奸贼严嵩高兴了，虽然他的面部表情也显得很沉重，国家丢了玉玺嘛，他是国家的首辅大臣，那应该忧虑，但是内心的喜悦还是时时的闪现在眉梢，心想，嘿，马清风，马清风，你这个猴崽子胆儿太大了，竟敢抢玉玺，你死定了，不但你死了，龙宝山保举你，龙宝山也就死了。龙宝山一死，他那趟线所有大臣就都得倒。哎呀，这么想着，严嵩美朝堂上下鸦雀无声。过了老半天，皇上才用手向下一指，马清风抬起头来，清风又把头抬起来了，万岁。一看马清风这个面目长相啊，还真像那马刚。那这小伙子是俊靶子，长得呀还真招人喜欢，可做出这样事儿来令人可恨。马清风，交出玉玺，姑饶你死罪。龙宝山在旁边听到了这句话，心里边先是一震，接着是特别的高兴，他为马清风有活路高兴。一般的人，一般的衙门可没有这权利，说开口说你交出玉玺我就饶了你了，谁也没有这个权，只有皇上，而皇上还金口玉牙，当着这么多大臣的面说出这话，不能不算数。那只要马清风交出玉玺，这条小命就能保住。可是马清风把戴着手铐子的这双手抱在一起，向上施礼，万岁。草民马清风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是我也懂得国法王章，闹皇宫抢玉玺之事我没有做过，我没法交出玉玺。按说这龙楼御审他也审不出什么花样来，但是一般的犯人要真是往八宝金殿这么一来，就这个气氛，这个威势就把人吓瘫了，再加上皇帝有特权，他能说出来你交出玉玺我饶你，就可以促使犯人尽快的这个招认罪过，把这东西拿出来。但是马清风这一句话直气得皇上差点没把这气儿的背回去，身子向后一靠，把头往上仰了一仰，许久长出了一口气，不知哪位卿家为孤审理此案。龙楼御审到这就结束了，那马清风既然不招，皇上就要委派下去。那要说审起这个案子来，那一般的小部门可不行，那起码得刑部啊，按察院呢，得几个大衙门口。皇上这么一问，旁边有人出班起奏， 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愿为万岁分忧审理此案。皇帝和众群臣一看，出班接案的是个40多岁的大臣，头戴乌纱帽，身穿蟒龙袍，腰横玉带，足蹬朝靴，这脸啊长得黄了吧唧的，腮帮上有3绺墨染。这位是谁？他乃是安察寺二品正堂冯汝才。皇上点点头，孤家准你的本章，让安察院审理此案。冯汝才遵旨代马清风下殿，回到自己的衙门是立刻升堂。他往堂上这么一坐，那堂鼓一响，再看战堂军从上边一指站到大堂口底下，肃静回避两个牌子高竖，啪他一拍惊堂木，来呀、将飞贼马清风给我押上堂来。马清风上堂，清风一上这个大堂，感觉到和上八宝金殿又不相同。上八宝金殿虽说那是皇上那个金殿，但是那是一种威严，一种气势，或者叫一种庄重，但是往这个大堂上一来又不然了，一种煞气。尤其是往下边一撩，在这刑房处摆着刑具，编排锁棍夹，就这套东西让谁看着我都血淋淋，冷森森，冷嗖嗖的。马清风只是看了这么一眼，跨步来到堂上，两边喊上了跪下跪下，还有那个造班的，也就专门负责打人的刑讯的这个差官，照着马清风的洗窝就是一脚，打后边往前踢，把跪下，咕通，马清风跪下了。马清风，你在龙楼之上顶撞当今圣上，拒不交出玉玺，圣上无法与你用刑啊，可是这是在我的安察司，人神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正如炉，你要是招你免得皮肉受苦，你不招最后你也得招。马清风，你交出玉玺吧。现在马清风已经把事情想明白了，想明白了他也感觉到了自己是大难难逃。原来有人大闹鸿鹄院，被龙大人和皇上他们误以为是我马清风所为，我马清风现在是被驱含冤，可是我浑身都是嘴，我解释不清，那么是谁给我马清风栽的赃，拿走了玉玺逃之夭夭。按说我马清风要列家断锁，我也不是不可以逃离此地，但是我要一走，我父母之坟都得被掘了，我的师父也会受到株连，我家乡还有许多亲属难遭厄运，难道说我马清风就没法再见天日了吗？难道说这个国法王章就这么不公道吗？清风拿了个主意，自己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要洗清自己的身子。现在听着这正堂大人冯汝才在上边这一问，马清风向上叩首，大人请讲，如果是您大闹的皇宫院，您会第二天早晨又去见龙宝山龙大人吗？那是飞蛾投火，自取其死啊，因此 闹皇宫的不是我马清风，是另有其人。都马清风这比喻差没把这位冯大人呐鼻子给气歪了。来人，给我重责他80大板，我看他招不招。那其实要打犯人打40也就差不多了，一般的也就打20大板，可是他是为了出气呀，上来就打80。那说这个大堂上行刑可有学问有研究，真要是走上人情花上钱了，你光听的那个板子噼里啪嚓响，那犯人嗷嗷直叫唤，但是他不疼，伤不着筋骨。那说这是为什么呢？那个造板打人的那个在袖子里边的都贴了一块皮子，他用那板子往下打犯人，实际上是个板子那个柄啊，也就是把这个地方拍着他那个袖子里头那块皮子响，啪啪。但是这跟犯人串通好了，你别不疼啊，你就不喊，哎，只要往下一落，你就喊疼啊，大老爷饶命，哎，这关就躲过去了。可是马清风这儿谁给他活动这个呀？他最亲最近的人也就是龙宝山，但是龙宝山现在在公馆之内，还想着马清风为什么就不交玉玺，心中正恨怨他怎么能给他走人情呢。这一来可不打紧呢，第一板子把马清风这个皮就搓开了，板子打下去不往起抬，横着往回一拽，那叫毛竹大板，带小毛毛刺儿的，咔哧皮就撸开了，接着在坏的地方往下打啊，啪啪啪，鲜血横溅。马清风咬着牙一字不吭，两边那些造吏们看着都不忍看下去了，有的把头就往旁边扭或者低下去，在这大堂上还没有这么打过人呢。80大板打完了，冯汝才不再往下问，一摆手退堂，先把马清风押入监牢死囚牢张子浩，然后他下令顺轿。他到哪儿去？他到太师府去讨好去。原来这安插寺的正堂冯汝才是严嵩的门生。为什么说严嵩在嘉靖这一朝享尽了荣华，权力熏天，他培植的四梁八柱太多了，这个冯汝才就是他的门下。冯汝才知道严嵩和死去的马刚大人之间的一些恩怨，那这马清风是马大人的儿子，那得先打他一顿，给老太师出出这口恶气。他到了太师府了，跪倒磕头，严嵩把他拉起来了，案子审得怎么样啊？回太师。他当然不能马上招人，可是我就先打了他80大板。太师啊，这马清风虽然练了一身武艺，他也是父母生的，有血有肉，我打他的是血肉横飞呀。本来我还想找你呀，过来跟你聊聊，你来了正好，我要告诉你，你把马清风得结果性命，明白吗？啊！冯汝才一听这话心内就一惊，他一想这不行啊，那马清风他是国家的要犯，我现在接这个案子，一方面是要审出玉玺清宫，再一个是要讨好太师，我要是要了他的命没有审出玉玺，皇上怪下了怎么办？冯汝才不知道老家伙严嵩的想法，严嵩想真要是把玉玺审出来了，国宝还朝，即便马清风死，但是龙宝山这条命就能保住， 龙宝山的命要保住，他这一趟线的官员就都安然无恙。可是马清风要死了，玉玺要找不回来，龙宝山你吃不了也得兜着，你们那一派的官员就都得倒台。严嵩想得远呢，他阴毒，这才分派冯汝才要杀马清风。
1: 汝才，我说的话你没听清吗？
2: 太师，他这我听清了。
0: 冯汝才想了再三，一咬牙，得听太师的。如果不听太师的，不用太师说话，有别人说话，自己这官就当不了，弄不好全家性命难保。说听太师的，万一皇上怪下来，太师还有其他人可以给我求情啊。这么想着呢，告别太师，出太师府，回到他的衙门，进了内书房，是辗转反思，愁眉不展。
1: 哎呀，太师让我杀马清风，可我明目张胆的要杀他，皇上要知道了，那一定要怪罪我，即便有太师求情，恐怕我这罪过也难免呢。我得想个办法，既杀马清风，还得瞒住皇帝。啪啪啪啪，
0: 冯汝才拍着脑门子在想办法，忽然间两眼一亮，嘿，有了，马清风，你是死于非命。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书说到，安插寺正堂二品官员冯汝才要害马清风。冯汝才是严嵩的人，严嵩让他杀马清风他就杀，可是他呢又想个主意，既要把马清风杀掉，还得让皇上觉得呀不是他杀的，这两全其美。思来想去，他把看押马清风那个大牢头袁金开叫到了书房。这个袁金开有47、8岁的样子，长得挺膀，满腮帮子都是胡子，连鬓络腮胡，一双大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动。袁金开这个人过去是误伤人命，被判了20年徒刑，在监狱里边表现良好给减刑了。哎，10了年以后他刑满释放，可是在监狱里边他习惯了，通过跟大人那么一说和，他就当了个小狱卒，又干了几年就升为了死囚牢张字号的大牢头。现在一听说冯大人叫他，他感觉有点意外，自己一个看犯人的，这大人叫自己干嘛呢？那赶快去吧。进来就磕头，大人你有何分派？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来啊，看茶喝。这大人这么一客气不打紧，袁金开都不好意思了，手脚没地方撂，他站在那儿啊傻笑。大人有什么事您尽管分派，我在您跟前啊我坐不下来，我坐着我难受。您说吧。冯汝才上下打量了袁金开，满意的一笑。金开啊，你在我手下当个狱吏，你觉得平日里我对你怎么样啊？袁金开心想，咱们俩也挨不着边儿啊，那平时我也见不着你，你对我怎么样这说不上来啊。回大人，您对我那是天高地厚，跟我亲爹亲妈似的。哎，说过了说过了啊，
1: 那如果本大人我有什么事要让你去办，你愿不愿意去办呢？
2: 大人，只要你老人家让我办的事，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眨一下眼睛。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哎，得，这话又说远喽。
1: 金开，既然你对大人是这么想的，大人，我觉得我对你果然不薄。现在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你要把你那个秋牢里边张字号的马清风结果性命听清了吗？
2: 袁金开的眼睛呼一下就瞪圆了。大人，这马清风不是抢玉玺的人吗？不还没把玉玺搜出来，那就杀他，那玉玺上哪儿找去？
1: 冯汝才不让他往前问，瞪他一眼。
2: 大人，我不该讲的我不应该讲，小子我无知，我多嘴了，您说吧。
1: 袁景开，你为大人我把马清风除掉，而且要不显山不漏水啊，得让他好像是暴病而亡，不是他杀，明白吗？
2: 大人，一定得杀他。
1: 当然，您跟他有仇，你别多问。
2: 是，大人，那这样吧，按照您的吩咐，那我就杀他。
1: 可有一节呀、我一个人啊，干这个活干不利索。我那个牢房里边还有四个小牢子，怎么着也得跟他们意思意思，把他们嘴堵住，不然的话，这帮小子呀，他无力不起早，那嘴呀还乱扑着，容易坏大事。可我平日里没有积蓄，大人，您看您就，
2: 冯汝才一听明白了，这是朝我要钱呐。
1: 得，这些牢头啊，平常勒犯人大脖子勒惯了，这是职业病。
2: 一伸手，拿出了一张银票，100两的。
1: 袁金开，你把这拿着吧，你们分分，以后大人我不会亏待你的。
2: 袁金开把这银票拿过来，左看右瞧，
1: 大人，他这不够分呢。那你说得多少？
2: 大人，这要是这几个人一分，一个人也就是20-30两。
1: 我是一文不贪，因为大人您对我好啊，我为您办什么事我都应该。主要是给他们分，怎么着一人也得整100两吧，四个人400，您看行不行？
2: 冯汝才这个气呀、在这时候就这么一个牢头竟气到我头上来了，开口400。
1: 又一想，也罢了，真要把马清风收拾了，做的没有什么痕迹，一方面可以应付皇上，再一方面可以讨好太师，那400两、4000两也买不来这些。
2: 好，我就给你拿400。
1: 冯汝才这回算出了血了，拿了400两银票交给了袁金开，袁金开带着银票回到自己的牢子，把今天晚上当值的四个牢头叫来，银票往那儿一放，这牢头们眼睛都长板了。呀，
2: 大哥，这么多钱哪儿来的？
1: 冯大人给的。
2: 大哥，你真有两下子，能让冯大人出钱儿。您说说，你怎么在他那儿勒的这么多钱？
1: 他让咱们把这马清风杀掉，我说了，这几个弟兄不能白辛苦，我为你们要的钱儿。
2: 啊，杀这马清风？
1: 对，这马清风可是人物啊！大人让咱们杀，这叫上旨下派，咱们呢，过道的驴听喝呀。人家让咱们怎么着咱怎么着。不过有一节，马清风跟咱无仇无缘，咱们要把他杀掉有点缺德了。
2: 人家到阴曹地府也恨咱们，人在阎王爷跟前得告咱们状。咱呢，拿这个钱买点酒菜，今天晚上好好的让马清风吃一顿喝一顿，他也喝多了，咱们打发他上路，他不遭罪，明白不？啊，明白明白明白。拿了20两银子，把这酒席都备办好了，剩下的钱袁金开给他们均分，他们说什么也不愿意。大哥，您这是为我们呐给争来的钱儿，哎，这您不义，你拿大头，我们哥几个呀分个20两30两的就行。哎，不不不不，当时我跟大人说了，这钱是给你们的，说给你们就给你们，都收下收下收下。四个牢头是千恩万谢，把这个钱啊分了。此时天已大黑，袁金开让四个牢头把马清风带到他这个屋里来。他这个屋宽敞，靠着墙边有一张床，正当央摆好了八仙桌，上边是布满了酒菜。时间不大，马清风被带来了。清风现在手上有手铐，脖子上啊有脖锁，脚上还有100多斤的料子，往里这一进，哈楞哗啦，哈楞哗啦直响。袁金开皱皱眉，我说几位弟兄，因为咱们哥们儿佩服马大侠，咱们才请他要喝这顿酒，那个脚上的那个料子是钉死了，撤不下来，得把手铐子给打开呀，要不然怎么端杯怎么夹菜。哎哎哎，那听大哥的，我们这就把手铐打开，把马清风的手铐打开了。清风瞧瞧大牢头袁金开，看看四个小牢子，心中一热。你看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平时顺利的时候，谁对自己有一点什么好处，或者别人帮助自己一些，他不太往心里去，因为他感觉不明显。人到危难之时，现在有人说请自己喝顿酒，一生不忘。清风心中一热，眼泪涌上来了。诸位兄长，小弟马清风乃一死囚，承蒙不弃，我这厢多谢。俯身就拜，哎，结了结了结了结了结了。马侠客，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要平时我们跟你交往啊，我们垫着几块皮都够不着你。现在你看你在我们这屋里边，在你这官司还没打赢之前，我们借机呀、啊、请请你，跟你交个朋友，以后你出去了咱们好能来往啊。来来来，看看看看看。袁金开这几句话说的实在，马清风听着顺当。这大碗斟酒，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几个小牢子也一个劲儿劝酒，要把马清风劝醉。正所谓酒入愁肠，酒入宽肠，这心中要痛快的时候，那喝着酒越喝越来劲儿，那多喝个8两半斤的没问题。可是马清风现在这心中愁苦，每当想起这个案子来呀、啊，他就觉着难见天日。酒一进肚，马清风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嗡嗡直响，醉了。袁金开四个小牢子们相继还在劝着，一直喝到了半夜，只把马清风喝了个酩酊大醉。袁金开一使眼色，哎，我让几位弟兄，马侠客已经喝多了，别让他回他那个张字号去了，就在我这床上躺着吧。把马清风一抬，就放在了旁边的这张床上。书中交代，这张床叫霞床，是个木字边搁个甲字儿。这个霞床也被称为绝户床。把人放上去以后，下边有钩子有环子，把这人的腿胳膊还有这个头发都抓住，就算把人捆个结结实实，然后用那个酒喷这个人的脸，喷一口酒蒙上一张窗户纸， 然后在这张窗户纸上再喷酒，再蒙一张纸，最多五张纸，这个人就憋死了，窒息而亡。真要是检查起来还查不明白死因，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检查的手段是比较落后的。真要是哪个人和监狱里边在押的犯人有仇有怨，花上钱买动着牢子，这些牢子就用绝户床把那个人呢置于死地，这床事先都准备着呢。安插司正堂冯汝才，他过去也听守信人说过在监牢里边有狭床，当然他没看着过。他找牢头，也就是唆使他们要用这个东西把马清风结果了，啪啪啪，那环子钩子那抓，把马清风胳膊腿头发一缠住，马清风酒醒了大半，啊，胳膊来回动一动，哎呀，被勒住了，那个脚往起抬也抬不起来，被捆着呢，就连这脑袋也动弹不了了，那头发被死死的抓住，那抓是五个钩子伸到头发里边去，挨着头皮抓住以后往下那么一落，底下有个扣给拧上了。马清风现在喘气儿都比较难，十分的急促。诸位，你们想干什么？四个小牢子一路边在那站着不言语。袁金开俯身面对着马清风冷冷一笑，马侠客，你要死了实话实说，这是我们大人冯汝才给了我们400两银子让我们结果你性命，有仇有冤你到阎王爷跟前你告我们冯大人，你可别告我们，我这就要用绝户床将你毙命，你放心，你喝了这么多酒浑身麻木了，我活干得再利索你不会遭罪。哎呀，马清风也听完了，恨不得一跃而起，可是起不来，喝了那么多酒那已经麻醉了，在家这么捆着抓着，清风想哭，可是面对着这几个人，他把这哭声又咽回去了。清风现在想的是，自己师父教了自己十几年的武术，本来想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成为江湖上一代豪侠，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个案子竟命丧此地，过去还有侥幸的心理，一定是别人大闹皇宫院，龙大人皇上他们没有弄清楚才误以为是自己，但是什么事情都会水落石出，那么自己认可眼前遭罪，跟他们呢打这个官司打到底了，那真相大白了，自己就可以远走高飞，可哪里想到啊，现在竟落这么个下场，这个姓冯的大人竟命手下人要暗害自己，那现在想跑想逃那已经脱逃不了了。清风使劲咬着牙把这泪水才咽回去。袁金开在那个小牢头手里边端过来酒碗，呜呜喝了一口，对着马清风的脸喷了一口，这一口酒又有酒味又有腥臭味，马清风就一憋气，正好他一憋气，啪嚓，袁金开把这窗户纸就蒙在清风的脸上了，脸上被酒弄湿了，蒙上纸这纸就一湿，纸一湿把嘴鼻子就都糊上了，清风往回一呼吸吸不进来气儿，哎呀憋得就一难受，噗，第二口酒又喷上了，第二张纸也就蒙上了，蒙了五张纸，就见马清风的两条腿直往前蹬，四个牢子一看，得，马清风已经死了， 这活干得挺利索。现在已经折腾到过半夜了，四个小牢子挺乏的。你看我，我看你，直伸懒腰打哈欠。袁金开瞧瞧他们，

0: 今天晚上我在这看着他，这个马清风是要犯，不能掉以轻心，一定把他彻底闷死。你们呢，都回到别的屋里去休息吧。啊，
1: 哎，大哥，你看你给我们弄了这么多钱，晚上您还得熬夜。
0: 去，我应该做的。好了，去吧。四个小牢子出去了，袁金开到了这个牢房门那儿往外看了看，外边没有人。夜已深，监狱里边也特别的肃静。他猛一转身就到了马清风跟前，用手一摸马清风的脸儿，马清风那个脑门子都已经发凉了。他从最下边这一张纸往上那么一接，唰啦，把五张窗纸都接下来了，赶紧把套住马清风身子的这个钩子锁子抓全部都摘下去，将马清风放松，然后他一片腿儿上床，骑在马清风的身上，把清风两个手腕抓起来上下摆动，再搬动脖子上下来回直扭，说在干嘛，人工呼吸抢救马清风。看来袁金开过去没少干这事儿，不是把人整昏过去了然后就救过来了。哎，这一套啊干挺纯熟。没过五分钟的时间，就见马清风长出一口气。哦，袁金开擦了一下脑门子上的汗，总算醒过来了。赶紧下床到这门边向外听听，外边还没动静。他这才放心，来到马清风的身旁蹲下身子，他的嘴唇子对着马清风的耳门子小声嘀咕，马侠客你醒醒，马侠客你醒了吗？马清风耳轮当中听着有人叫自己，好像很近又似乎很远，慢慢的把眼睁开，他就想到了，哎呀，刚才有那牢头说冯大人要害我，他们要杀掉我，自己就人事不醒了，莫非说已经死去到了阴曹地府？再一看这袁金开啊站起来了，伏在他的身旁，马侠客你醒过来了吧，我是大牢头袁金开呀。马清风脑子刷一下清醒了，两眼闪亮盯着他，袁老头你不说你要杀我吗？怎么还不下手？嘘，小声点，我告诉你，我们大人果然让我杀你，我也跟那牢头们说要杀你，可是我内心里是要救你，马侠客呀。我知道你的名字时间不长，可是我早就知道你的父亲老大人吏部尚书马刚，要提起马大人来，那老百姓哪个不挑大拇指啊，说句文化叫有口皆碑。马大人是忠良，被严嵩给害了，皇上也胡了八都的就把马大人贬家为民，谁提起来啊，在背后都埋怨皇上骂了个严嵩。前不久我又听说你救了那个清官龙宝山，剑斩了那个淮安侯鲍五阳。我跟你说，我这监狱里边什么人都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那消息都往我耳朵里边钻，我就想有朝一日我要能见见马大侠该多好，可是我一个俗人能见着你这样的豪侠吗？嘿，巧了，你让人给抓起来了，可是我压根儿就不信你能冒皇宫抢玉玺，接着我们大人又让我把你整死，我跟大人说没审明没有要回玉玺杀你恐怕不好吧，大人就指责了我，我就琢磨这其中有诈，这一定是有一个人像你马清风， 他冒充你大闹皇宫院，打了皇上，抢了玉玺，踢了龙大人，杀了侍卫，你这才被抓进来的。那么现在大人又让我用绝虎床把你结果性命，我把你给救了。那么你究竟到没到玉玺？你没到玉玺的话，你想想哪个人和你能长得差不多，给你栽这个赃。

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程开始笑和逝。

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去。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班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路正。
1: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2: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1: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2: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气排鱼油软胶囊。
1: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2: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1: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2: 只有速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1: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2: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1: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2: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1: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2: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从威海纯净海域提纯的最高纯度、最高含量的速起牌鱼油，全家老小长期坚持，在点点滴滴当中积累健康。但由于威海限量捕捞的政策，本次速起牌鱼油软胶囊到货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自从啊昨天开始发放这个速洗牌的鱼油软胶囊之后呢，从大家的热情程度上不难看出，朋友们是真实货呀。
4: 这什么意思呢？就你为什么说真实货这句话呢？
3: 你看啊，拿到手之后呢，马上就跟之前吃过的鱼油做了对比，无论是含量还是成分，都比我们之前吃的要高很多。而且最重点的是什么呢？您给大家带来的速洗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精确到每100克的含量上的。
4: 没错啊，
3: 它不含糊啊。
4: 哎，这是直截了当。
3: 以前说的是什么？以往吃的都是每份有多少含量，
4: 对，
3: 哎，每瓶有多少，这一点就比以往的鱼油咱们高出了一大截的差距。
4: 咱就从这个正规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啊，你刚才说的说每份啊、每瓶啊，它标注的含量多少？说简单点，那叫打擦边球，啊，欺负咱老百姓不会算账呢。所以说呢，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就讲，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鱼油，无论是从吸收率方面还是它的纯度方面，可以说你吃一粒儿，那就有它一粒儿的效果，而且这一粒儿的效果顶你以往吃的那种鱼油顶你一瓶的效果。
3: 当然了，
4: 你说我为什么敢这么肯定的跟大伙说这句话呢？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网给大家伙推选的这款鱼油是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它的吸收率、它的纯度啊，都远超于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所以说，你这样的鱼油，它怎么可能没有效果呢？对吧？
3: 当然了，并且更重要的是，一瓶才188块钱。
4: 188一瓶，
3: 就这个价位，我们能吃上这么上乘的鱼油。就用那句老百姓常说的话，你还要啥自行车啊？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4: 确实啊，就你提到这个价格这个事儿哈，我也想再说两句。最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吧，就很多年前啊，很多人就质疑我说，易老师啊，你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吸收率高，纯度高，那你这个价格肯定是低不了啊。
3: 对。
4: 那你说的再好，你说我们老百姓我买不起，
3: 用不起呀！
4: 那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东西。易老师，您说一下，咱这节目我们也别听了，
3: 就是眼巴巴的看着又用不起，哎呦，确实挺馋人的。
4: 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不是说我们不想用，我们听着也好，我们也相信易老师您啊，但是我们就用不起，你是有啥办法呀？啊，这当时大家伙就有人提出来这样的疑问。啊，不光是鱼油，很多听众朋友针对于其他的产品也有这么说过。但是一旦当听到了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尤其是你看这次的这个鱼油188块钱一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啊，都反应过味儿来了。不仅要把好的东西给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还要把价格给我们大家伙压得最低。而且之前打电话的时候不考虑价格的就预定的那批人，人家算是把机会得到了。而那些犹豫的说我他价格高了我买不起的，在我还没播报价格的时候呢就开始在犹豫的人，就很显然就比别人就慢了一步了。
3: 对，一定是这样的。其实啊，慢了不要紧，要紧的是呢很有可能就错过一次好机会，这个才是最追悔莫及的了。
4: 你错过了你就没货了呀，你没货了用不上你得怎么办呢？
3: 对呀，
4: 这个机会你没抓住那就是别人的。所以说我想说什么呢，大家伙不要觉得高端的产品、前沿的产品呢它一定是贵的，起码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大家伙不要这么认为啊，高端产品一定贵。我给大伙说一个谬论啊哈，大家伙别忘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成立的目的是啥，就是要打破大家伙这种传统的印象。我首先解决的就是大家伙这个信息差的问题。
3: 对。
4: 再一个，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想让大家伙知道，原来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它不一定都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贵。你只要是有渠道。
3: 是的，渠道为王嘛。
4: 所以说，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敢喊出来这个口号叫“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这种好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因为我们是有渠道的。
3: 没错，更重要的是啊，让大家知道速起鱼油软胶囊它是值得我们大家信任和购买的好宝贝。
4: 这个很重要。咱们说到底，什么叫值与不值呢？首先啊，我们要从产品的价值上来看。你看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啊，它是高端的鱼油。为什么说它高端呢？因为并不是所有鱼油的成分呢都含有欧米伽三，也就是 DHA 和 EPA。
3: 哎，说的太对了。
4: 也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都会给你标注含量，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都像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么纯，浓度这么高。
3: 没错。
4: 所以说188一瓶，实际上从产品的价值上来讲的话，你用它呢叫物超所值。
3: 是啊。
4: 因为你用到的那是最前沿的科技产品，那是第三代的鱼油产品的。
3: 是的，关键呢它是非常的前沿，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它不贵。
4: 没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价格亲民。我刚才说的是产品上的价值，那从咱们生活上的价值可能你不知道，我们在选择任何的产品的时候往往重视的是产品的价值本身。

0: 身，却忽略了他的生活价值。我觉得生活的价值更应该是感受一下的。因为咱们推荐的这款素起坛的鱼油软胶囊，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好产品，它一定是对我们生活做出相应的正面的影响和改变的好产品。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敢说咱们这款鱼油它是一个生活价值极高的好产品呢？就一个人使用，它可以做到全家受益。
1: 是的，家里的老人啊，如果说身体好了，那儿女就少操心少遭罪。
0: 这是一层意思啊，我所表达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1: 什么？
0: 我说的是全家受益，并不是你刚才说的儿女少操心的事儿。什么意思呢？
1: 啊，就是更深层了。
0: 对，还有你看啊，就你问这个问题啊，以往咱们中老年朋友，但凡买点什么对身体有意义的一些保健品、营养品或者健康品，你叫什么乳酸的也好啊，什么扩血管的也好啊，你发现没有，子女他不让买。这咱们上了岁数的人，有没有说你买什么产品的时候，一般都是背着子女去买的？
1: 哎，有。其实啊，这个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0: 所以说你看，我接触到的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啊，就这样的情况可以讲比比皆是。就你看儿女们的工作忙，平时他管不着你，但是一旦回家了，我看你吃这个吃那个，他肯定会埋怨你。哎，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你花这个钱你买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都是骗人的，就骗你们这帮老头老太太的。那是不是就经常会有子女说这种话？
1: 是，常说。
0: 那我说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每一款产品都是见得了光的，你可以让你的子女知道，甚至可以拿出来跟你子女显摆。尤其是今天咱们提到的这款鱼油，就是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这款鱼油你拿到手之后它不一样。
1: 嗯，有什么不一样？您再详细的说一说。
0: 我告诉你啊，咱提到鱼油，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就所有人这鱼油都有一些认知。那所有人都知道鱼油咱们用好了对身体的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啊，有非常好的帮助。那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素起鱼油软胶囊，它含量这么足，纯度这么高，符合国内外的检测标准。那你要是把最好的东西你拿到手之后，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产品不仅咱们自己能用，子女能不能用？
1: 能啊。
0: 小孙女能不能用？
1: 那太能了。
0: 是都可以一起来用的呀。
1: 对呀，确实啊，现在小孩呢都是以学业为重的比较多，而且呢视力防护、脑力开发是特别的重要的。
0: 你看对吧？
1: 而且有很多的家长啊专门给孩子买鱼油吃。
0: 你的家长给孩子买鱼油，不仅仅孩子的视力有帮助，还有他这大脑的开发。你比方说家里边的顶梁柱中年人工作比较辛苦，你现在压力的很大。
1: 那可不，
0: 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很多都是在这次的这个供应过程当中大批量的订完了之后，你知道干嘛吗？
1: 嗯，
0: 他不止自己吃，他拿到手之后他给孩子们、给孙子孙女们也带上几瓶，让他们也跟着吃。
1: 是，
0: 你看呢，这就是全家受益了，全家受用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些老人肯定会说了，他们都在忙，给他们也不当回事儿，都不一定吃。那我告诉你，他们吃不吃是孩子的份儿，买不买是咱们的事儿。
1: 对，这个就属于老人自己的心意啦。
0: 而且我告诉你，像中年人还有小孩的眼睛，如果他们能够做到坚持用这款素起鱼油软胶囊的话，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就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们身上变化是非常大的。
1: 还真是哈，长期使用之后呢，可能就在无形当中减少了很多突发疾病的风险。
0: 没错。
1: 或者是减少使用了一些平时吃的一些药物啦。
0: 你看你这一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呢，大家伙儿都知道病来了我们得吃药。
1: 对呀，需要吃药啊。
0: 哎，我从来不说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产品用完了说你把药你能停了，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药啊咱们该吃还得吃。
1: 没错。
0: 哎，但是咱们得知道药是干嘛的，它是用来救急的，它不是长久之计。咱们如果说做到了，以后说远离药物，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就我们这个身体要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的话，救急的那些药物，我们慢慢的就该用不上了。
1: 这个真是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确实比较累，已经在做各方面的保养了，其实没事儿，多吃点鱼油就能够调节自己的三高，养护我们的心脑。
0: 没错啊，
1: 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精力，睡眠更好。
0: 对了，
1: 自然呢就能预防一些疾病和老慢病的发生。
0: 那错不了吧，
1: 或者是延长一些疾病的到来。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爹妈给儿女带一份，不仅是给孩子们带去一份关心，其实更多的也是给孩子们带来一份健康的保障啊。
0: 所以说你看，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提到了子女怎么孝敬父母的事儿，但是反过来讲，父母的这份关心对子女啊也是也得用对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呀，咱们提到疾病的时候，并不是说啊，咱们想避免你就能避免得了的，啊，那你怎么才能够真正的避免呢？就谁想得病啊，谁都不想。高端的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平时用好了，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很多常见疾病。那你说一说，这是不是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1: 对呀。
0: 有人就说了，我吃你这鱼油吃了好几年了，我也没有三高的问题，我这不白吃了吗？
1: 那叫白吃吗？你没得这不就好事吗？
0: 这就说明这个深海鱼油已经在我们身体里边起到作用了。
1: 对，它是一个保障。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叫一本万利。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像这种速起鱼油软胶囊这样的好产品，你说你用好了，子女能反对你吗？他会反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吗？反对自己父母啊儿孙的健康吗？
1: 不会反对呀，相反呢还会支持。
0: 他必须得支持啊。
1: 关键是东西好还不贵，儿女有的时候他反对的是什么？是怕老人上当，是怕老人花冤枉钱。
0: 我相信没有一个子女他怕自己父母健康的，都怕咱们这钱花冤枉了，上当受骗了。那在这儿哈，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是完全见得了光的。
1: 对，见得了光。
0: 而且咱们今天提到的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款第三代的深海鱼油，不光价格亲民，效果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看得见。更关键的是，食用安全性很高。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就连孩子也可以用，能够帮助呵护视力。咱们都清楚啊，鱼油当中的 DHA 本身呢就对眼睛有健康有好处。那咱们这款鱼油孩子服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就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1: 是的。
0: 你看看现在啊，在国内的孩子书包沉甸甸的，有的书包重量呢都快赶上孩子自身体重了啊，你背在身上几乎占了大半个身子，小小年纪脊背都被压得弯弯的。不少孩子年纪不大，早早的就戴上眼镜了。放学回到家又点灯熬油的写作业，经常一熬到后半夜，尤其是面临中高考的孩子，学业压力巨大，应试大环境它摆在那儿呢。我们普通人改变不了大的这种教育体制教育制度，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完全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给孩子的健康多添一层屏障。你天天看黑板的刷题呀，伏在案头苦读，眼睛长时间高强度的透支，你这样高强度用眼，眼睛很容易就熬坏了。
1: 确实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心疼孩子，
0: 看着都心疼。
1: 孩子学习他肯定累眼睛啊，
0: 累眼睛累脑啊。
1: 你这个学习完了之后回家还得玩会儿手机，玩会儿电脑，打两把游戏，那更费眼睛。真的，现在的孩子你让他学习他不爱学，你说行了你去打两把游戏吧，那他可愿意了呢。
0: 那话说回来的，孩子打游戏玩电脑刷手机，你这些咱们做家长的做爷爷奶奶的还能管一管约束一下，可学习这件事咱总不能说不让孩子学吧，你该学的还得让他学呀。但你读书反而更耗眼睛，眼睛要是死死的盯着书本盯着习题一刻都不松懈，所以只要是读书学习，眼睛就避免不了高强度的消耗。
1: 是的，而且咱们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那能管教孩子的力量其实很有限。
0: 说多了孩子能听进去还好，要是听不进去啊，说再多只能当耳旁风了啊。但是有一件事儿哈，咱们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给孙子孙女啊做好健康上的后勤保障。不少人觉得后勤保障无非就是做点好吃的呀，补点营养啊，光吃着喝喝的。但是我告诉你， 光是吃吃喝喝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咱们可以把这款第三代的高端深海鱼油给孩子安备上，咱们今天这份用心还有可能守护

0: 住孩子的视力。
1: 是的，
0: 玩手机玩平板啊，大不了我们可以直接的没收，我们管控，但是学习我没办法阻止，你不学习你跟不上时代。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就是把鱼油放在孩子桌边，他就相当于替孩子守护双眼了，帮助延缓视力下降的速度。大家看呢，现在有多少孩子就读初中没读完，眼镜片厚的那啤酒瓶底儿似的，你想一想都让人心疼，让人担忧啊。
1: 真的，其实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真是好方法啊。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不光是对孩子的眼睛好啊，你看现在学习任务都比较重啊，比较重它就费脑子呀。
1: 太费脑了。
0: 那咱们把这款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你给它补充上，对我们孩子的智力的提高，记忆力啊，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1: 是的。
0: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鱼油，欧米伽三的浓度还不够。那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叫欧米伽三就不说了，是咱们市面上的含量到3到5倍。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你用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不仅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还能够帮助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小孙子小孙女，就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用的也能够有立竿见影的好效果。
1: 确实，速起鱼油软胶囊呢，它确实不一般，是好东西。
0: 昨天呢，有一位咱们天津的患者打电话啊，就听说咱们节目又要发放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了。这回呢，人家直接订了6年的量。
1: 6年的量？
0: 是啊，把我都吓一跳。
1: 哎呦，为什么订那么多呀？
0: 用他的话讲，吃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不仅对眼睛、对三高有好处，最主要的是。把他困扰多年的高血脂给调整过来了。妈，你既然说真能够把我们身体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给调理过来，那为啥不多定点？所以说一看定了6年。
1: 这个确实定的有点多。那为什么他会如此信赖咱们品牌呢？一下子就定了6年的。
0: 首先这位听众呢是咱们栏目的老客户了啊，跟咱们打交道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身上不少困扰多年的身体健康问题，通过使用咱们平台的产品呢，大部分也都得到了改善。之前呢，他不光入手过速起鱼油，你像水之素啊、辅酶 Q 10口服液，就这些产品他也都坚持在用。早先呢，他也给咱们栏目打过热线电话，当时我就跟他聊过，我说选健康产品呢，认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这个国货品牌，它是不会错的。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现实当中嘛，有不少的老百姓心里多多少少吧，还有点这个崇洋媚外的想法，就总觉得国外的牌子就是更高端的啊，用国产的产品呢，好像又低人一等，甚至觉得国货有点丢人。可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很多所谓的海外的大牌儿，原料啊、生产加工呢，全都在咱们国内完成。你生产完毕之后，你出口到国外，换个外文的包装，你再重新的买回国内，说白了就是出口转内销啊。
1: 嗯，是的，不知道多少人啊，因为这些花了多少冤枉钱了。
0: 最开始我跟这位老客户讲的这个真相的时候吧，他心里边啊还半信半疑啊，就不太敢相信。挂了电话之后吧，还特意的自己去搜集资料，多方的查证，查完之后吧，他才恍然大悟，回来就感慨。原来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么多年盲目追捧进口货，白白花去了大把的冤枉钱。对，我也跟他掏心窝子的讲过，我说我做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不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我们就是希望咱普通老百姓呢，能够零差价的拿到真正的好产品，把层层代理商、中间商的加价全部砍掉。没有中间商的这个环节去层层的薅这个利润，让我们寻常工薪家庭，我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花天价也能实实在在的用上高科技的高端健康好物。而速起这个品牌呢，也不是随便找来的外来的品牌，它本身就是我们溯源中国行栏目专属打造的国货品牌。我们走遍全国各地，实地的走访工厂，我们筛选技术过硬、原料靠谱的本土企业，从源头把控品质，就是要把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品质的产品直接送到老百姓手上啊。
1: 没错呀，在我们节目买东西你就放心就行了。
0: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咱们得坚持住，坚持用。
1: 那当然了。
0: 你要说我吃个一天两天的啊，你想把我多少年的这个病痛解决掉，我告诉你大伙儿，这个肯定做不到，咱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啊。
1: 其实啊，大家也知道这一点，如果说想彻底的调理好的话，那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
0: 没错啊，这个道理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啊，咱们自己啊，你比如说有三高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家伙把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咱们完全可以长时间的用在平时，它就能够起到舒缓的作用。
1: 是的，对咱们身体啊，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0: 那既然说吃，咱们就一定要吃得明白，鱼油里边真正出力的是什么，大家伙必须得搞清楚，那就是 EPA 和 DHA 这两大核心营养。啊，记住了，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3，或者是都以欧米伽3为主要的原料。那同样，并不是所有的欧米伽3里边的 EPA 和 DHA 给你的配比都是黄金比例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两大核心， DHA 是脑黄金，眼睛大脑的养护神， EPA 是血管清道夫，大家一定要清楚。很多朋友只知道吃鱼油，却分不清这两样成分分别管什么。
1: 是的，那老师再跟大家讲讲吧，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0: 我一定得加深印象。咱们先说这个 EPA 刚刚我讲到了，它叫血管清道夫。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吧，血液里的脂质沉积比较多，血管内壁呢就容易堆积垃圾，还会产生慢性的炎症啊，动脉硬化呀，斑块啊，都跟这个有关。那 EPA 呢，它能够帮助调节血脂里的甘油三酯，减轻血管里的炎症反应，帮助维护血管内皮，让血管尽量保持弹性，减少脂类物质往血管壁上沉积。那对于咱们有三高啊，动脉硬化的中老年朋友，这是守护心脑血管最重要的物质。
1: 这个是 EPA 的作用，那 DHA 呢？
0: DHA 刚刚讲到了，它叫脑黄金，它是咱们大脑神经细胞非常重要的组成物质。这个人年纪一大呀，大脑呢就会慢慢的退化，你不少老人呢会出现记忆变差呀，就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忘了，遇到事儿呢反应慢，脑子呢昏昏沉沉的，这些都是大脑神经元在慢慢衰老的信号。那 DHA 呢，就是负责滋养我们大脑神经元，给我们脑细胞提供营养的，它能够帮助延缓记忆力衰退，维护大脑正常的认知状态，减少大脑老化带来的种种困扰。不光是大脑，咱们老年人呢，这个眼睛同样也会老化，那视物呢容易干涩模糊。那 DHA 呢也是视网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保护老年人的眼底视力同样有帮助。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啊，分工不同，但是 EPA 呢重在养护全身的血管，来守护我们的心脏血管的健康。 DHA 呢重在养护我们大脑神经，兼顾眼部的健康，一个护血管，一个养大脑，两者相辅相成。
1: 它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鱼油好，既然鱼油好呢，我们就应该选择更好的，因为平时都要吃，那我们吃为什么不吃最好的呀？
0: 以前咱们市面上的鱼油啊，咱没见到过更好的，所以说那个凑合的吃了，
1: 不知道好坏吗？
0: 哎，但是你现在怎么样，咱们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你再凑合的吃就不对了。就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第三代的速起鱼油软胶囊呢？第一，它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高端鱼油，在鱼油这条赛道上那就是天花板的存在，而且它价格还不贵，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够得着。第二，产品本身的质量都是过硬的，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吃的舒心。
1: 是的。
0: 那第三呢，全家男女老少都能用，小孙子也好，子女也好，包括自己在内，全都能用。
1: 这全家受益，那多好啊。
0: 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本万利啊。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咱们平时买一些东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是不是总藏着掖着，生怕子女埋怨咱们，生怕邻居街坊看见了议论咱们，笑话咱们。
1: 对。
0: 那好了，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就用它， 你根本不用藏着掖着，甚至可以到处去显摆。我这是国内外最好的，我的含量包括成分都在说明书上标注着呢。
1: 因为我们是正规的产品。
0: 没错，
1: 正规的渠道，有 FDA 认可的，有临床实验证明的，那只要坚持使用，它就是真实有效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咱们还是那句话，有钱也好没钱也罢，咱们这次的速起鱼油软胶囊的活动，没钱的，咱们家庭条件不好的，你也得用得起。
1: 嗯，
0: 那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这次机会，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最主要的是今天活动是第二天了，今天的节目咱们说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1: 是的，
0: 咱俩在直播间里头，我也不清楚这短短的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他得开出去多少订单了，所以说能不能够用得上大家伙随缘，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贯风格。在这儿呢，我不耽误大家伙的时间，有需要的您可以直接打电话。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已经是第二天了，库存啊已经告急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3: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2: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3: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2: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3: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2: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3: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2: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3: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2: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3: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2: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3: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 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于老师，你好，终于打通您热线了。我今天呀特别着急，专门打电话呀来报名订购鱼油，我要订20瓶。
0: 别急别急啊，我听出来你也是很着急了，就稳住心态。虽然今天呢咱们鱼油返场活动是第二天，那库存呢已经是非常紧张了，但是我知道大家伙是真心需要，实实在在的都能用上，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身体问题。我呢尽量呢帮大家协调，就是咱们本地的库存不足，我也帮你申请从其他的城市这个库存里边啊去给大家伙调货啊，只要是有名额一定优先给你锁定了，你放心就行啊。
4: 哎，好好好，那太感谢易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彻底踏实了。说实话呀，这年纪大了手脚反应都慢，之前好几次抢咱们的产品这个都手慢给错过了，一直特别遗憾呀，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错失机会了，能抢到咱们这款鱼油我是真心满足啊。
0: 那么感谢您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信任。
4: 我真心觉得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啊办得太接地气了，完全说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心坎里了。我呢是咱们的老粉丝老顾客了，平台的好多好物啊我都用过，效果确实啊都实实在在看得见，之前你看好几次补货我都没抢到，只能默默等着下一次返场。而且啊我必须好好的要表扬一下咱们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小贾，服务真的太贴心太有耐心了，之前我都没抢到货，心里特别上火特别焦虑，小贾一直耐心安慰我，跟我说呀，大爷你别着急别上火，我先帮您登记信息，后续呢老师一旦开启补货返场，我第一时间呢优先给您锁定名额。听完这番话呀、啊、我这心里啊暖乎乎的，真的特别感动啊。
0: 太感谢您的认可和支持了。咱平台的所有工作人员哈、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严格流程管理的。那我们做节目的初心呢就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不套路不忽悠，踏踏实实的帮大家伙守护健康。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了、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您给我好好说说您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迫切的想要坚持在服用咱们这个速起的鱼油呢？
4: 好的，易老师，我跟您好好说说我的情况。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啊，我一个人生活心情一直不好，也没心思做饭，懒得打理自己的饮食起居，这4-5年下来呀，我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在外边对付，早餐呀随便吃点果子糕点，中午就简单凑合，晚上呢就爱吃一点这个红烧肉肥肠这类重油重盐的饭菜，就这么常年乱吃饮食不规律，硬生生把身体吃出毛病了，最后查出严重的高血脂啊。确诊之后呢，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降脂药让我长期服用，孩子们也特别担心我的身体，网上给我买这个减脂餐，全是清淡的菜叶，一点滋味没有，根本吃不下去，越吃越难受，后来孩子实在没办法还给我雇了保姆在家做饭，可是保姆做的饭菜呀过于清淡清汤寡水的，我胃口不好也吃不饱也吃不惯，本想着清淡饮食能调理血脂啊，没想到啊高血脂没调好， 反而又添了低血糖的毛病，经常莫名心惊慌，手抖，浑身哆嗦，眼前发黑，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差呀。
0: 我太能理解你的情况了，这孩子们出发点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啊，知道呢，你高血脂是长期这个饮食不规律，重油重盐吃出来的，就想着呀，帮你严格的控制饮食，清淡的减脂，啊，但是他不懂专业的这种健康知识，不懂循序渐进的这种调理方式，一味的过于清淡的控制饮食，往往适得其反呢。
4: 是啊，是啊，
0: 高血脂伤害血管，伤害心脑。可是低血糖比高血脂更加的凶险，你突发低血糖，轻则是心慌乏力、眼前发黑，重则是直接的晕厥，危及生命，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长期的饮食不均衡，营养跟不上，身体代谢紊乱，我们就会陷入这种恶性的循环呢。
4: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孩子带我去复查，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听完我心里是又慌又急呀。从那以后，我天天焦虑失眠，晚上整夜睡不踏实，白天呢精神恍惚，血压也跟着越来越不稳定，忽高忽低，三高问题呀是彻底缠上我了，身体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呀。
0: 这就是典型的恶性循环了啊！睡眠不好，情绪焦虑，饮食紊乱，血压血脂那只会越来越差。不过你今天的这通电话呀打得太及时了，也太对了。你完全不用再焦虑发愁了，只要能够抢到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坚持规律的服用，配合均衡的饮食，你的身体状态各项指标一定会慢慢改善的。
4: 哎，好的好的，一定坚持。
0: 我敢这么肯定跟你讲啊，是因为咱们这款鱼油和市面上那些普通廉价的鱼油呢，根本它不是一个档次。市面上大多是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工艺落后，杂质多，有效成分含量极低，吃了呢基本白吃啊。而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是目前鱼油行业的天花板级别，采用的是顶级的 RTG 再酯化提纯工艺，纯度高达 75% 以上，叫有效的吸收率是普通鱼油的好几倍。而且咱们的成分是公开透明的，我说这 75% 可不是说大家听到能 98-99% 那个是不透明的，我这 75% 是每100克明确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 EPA 作为血管清道夫，是专门帮你清理血液里的脂质垃圾，疏通血管淤堵软化硬化的血管的，它能够平稳血脂。而 DHA 叫滋养大脑神经，改善睡眠，稳定身体代谢，它叫双效协同，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三高紊乱、血管老化、代谢失衡的问题呀。
4: 哎呀，这个鱼油是很针对我的问题的呀。
0: 我也是实事求是的跟你要讲清楚，鱼油是膳食营养补充剂，它不是神药，它不可能说你吃一天两天一周半个月的就能够彻底好了，逆转你的身体了。你这个身体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调理呢也需要循序渐进，长期的坚持。只要你坚持每天服用，不偷懒不间断，慢慢的就能调节身体代谢，改善三高问题，同时呢帮你平稳身体代谢，从根源改善你的低血糖、睡眠差、血压不稳的情况。
4: 哎呀，你放心，我一定坚持吃，毕竟对我的身体啊，它是真的有帮助啊。
0: 临床上呢，没有专门升血糖的特效药啊。低血糖本质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代谢紊乱。咱们一边坚持吃鱼油养护血管、调节代谢，一边正常的均衡饮食，不暴饮暴食，不过度清淡，慢慢的呢，把血糖、血压、血脂啊，全部的调理平稳了，彻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就好了。
4: 哎呀，我彻底听明白了，易老师，就是因为吃透了这些道理，知道咱们这款鱼油啊真的有用，真的靠谱，我才呀一次性下定决心订20瓶，长期坚持调理，麻烦您一定啊帮我把这20瓶名额啊锁定好，我真的太需要了。
0: 您放心啊，挂完电话之后呢，我们场外的专属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的跟您对接。啊，尽量的帮你协调库存，锁定名额。不管呢，最终是否能够成功订购， 啊，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就耐心等待就好了。后续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可以拨打热线呢，咱们进行咨询。
4: 好嘞，易老师，那太感谢您了，我安心等通知就行了。
0: 不用客气，真心希望你坚持调理，早日的恢复健康，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 Omega 3， 三年后平均年龄为78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三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 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的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那由于威海有深海鱼限量的捕捞政策，本次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到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3: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2: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3: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2: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3: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2: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3: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2: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3: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2: 本次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3: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2: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3: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1: 欢迎回来。 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 Omega 3， 三年后平均年龄为78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三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 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

0: 直通厂家渠道。那由于威海有深海鱼限量的捕捞政策，本次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到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尹老师你好，我要订鱼油，给我订上20瓶。
1: 这又是20瓶，刚刚上一位听众一开口要20瓶，你这边也跟着要20瓶，那刚听见了是吗？
2: 哎呀，对，这20瓶全是我自己用啊。
1: 你一个人用，你订这么多？
2: 哎呀，老师，您不知道，年前咱们栏目上架的那个速起鱼油的时候，我就吃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效果了，我心里很清楚。这次吧，不多囤点儿。谁也不知道下批货什么时候才能来呀？等断货的时候再想要，那可就来不及了。20瓶算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这点开销，还比不上我过去半年保养身体的花费呢。你不知道，我是从2007年就开始接触各类保健品，那时候还是亲戚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一年下来要好几万块钱。现在这20瓶够我吃上3年多，对比以前。真的太划算了，易老师。
1: 听得出来啊，您呢一直就十分注重自己的健康保养。那你这说的也没错，这次给大家的补贴价格确实是十分实在啊，真正做到了咱们栏目说的零距离、零差价。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创办的初心呢，就是帮助普通老百姓争取前沿的高品质的国货好物。砍掉层层的中间商，让寻常百姓也消费得起这种高端的营养产品，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宗旨。
2: 哎，这点我明白。我在咱们平台上买过不少产品，对比市场上的价格确实实惠，折算下来一天也就那几块钱。换做以前，这么低廉价位的产品白送给我，我都不敢碰，总担心没效果。直到亲身用上咱们栏目的甄选的产品，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物超所值”这几个字了。
1: 这下真正的体会到物超所值了啊！
2: 对
1: 我跟
2: 对
1: 大
2: 对。
1: 伙讲哈，虽然说呢，我们给到听众的这个价格很亲民，但是产品品质是一点折扣啊都没有，啊，就品质标准是丝毫不会降低，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
2: 对，没错，老师您说的，品质一点都没打折扣，效果是真真切切的。我呢本身有神经性的高血压，只要休息不好或者心里有点啥事儿，压力大了，这血压立马就往上窜，脑袋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后脖子僵硬的就跟那木板一样，转头都不灵活了。好几次血压骤然升高。感觉到眼前就感觉到看东西模糊，还流鼻血呢。当时真把我吓坏了。
1: 其实高血压引发流鼻血，这不是小事儿啊，这代表着血压过高，咱鼻腔的这个细小血管已经承受不住压力，发生破裂了。你试想一下，如果脆弱的不是鼻腔血管，是脑部血管，你脑部血管一旦破裂，那就是脑出血了，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2: 可不是嘛！出事之后，我立马就上医院做检查。回家之后，心里天天悬着呢，总害怕哪天脑出血啥的。越担心，晚上就越睡不着觉，越睡不好，又进一步，血压就升高了，也就这么恶性循环呢。
1: 就完全是恶性循环啊！之前你一直在服用的咱们第三代的速起鱼油，你现在你身体感受改善的怎么样啊？
2: 嘿嘿，现在身体状态比以前好多了，老师，血压那大体能稳住了。当然，偶尔嘴馋了也会吃点酱牛肉。反正这2年多头疼呀、头晕呀，像之前那个视物模糊、流鼻血这些难受的情况，基本上没出现过。更让我惊喜的是啥？睡眠，坚持吃鱼油也就是2、3个月，哎，我就晚上整宿能睡个踏实觉了。感觉到吃的也香，睡得也稳，血压也平稳下来了。上一轮补货我定了1年的量，整整坚持了1年，哎，整体感觉到一直挺好的。
1: 就是能够看得到改善，这是好事儿。你觉得为什么坚持服用之后身体会有这么正向的变化吗？

0: 就咱们这款速起的鱼油和市面上普通鱼油不能相提并论，是第三代 RTG 再酯化的工艺鱼油啊，吸收率啊、纯度啊都远高于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每100克明确标注 DHA 25克、EPA 50克，75%的总欧米伽3的纯度，杂质少，人体利用率高。EPA 呢，帮助养护血管内皮，减轻血管紧张与脂质沉积。DHA 呢，滋养神经，也能够帮助改善睡眠的状态。但我还是要实事求是的提醒你，它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剂，不能够代替降压药物。血管的损伤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养护同样贵在长期坚持，不可能吃一天两天的就能够看到翻天覆地的改变。日常该遵医嘱服用的药物千万不要自行的停掉。
1: 哎，这个道理我想通了，我知道了。嗯，叶老师，不然我也不会一次性的订这么多，这20瓶麻烦你一定帮我留个名额啊，叶老师。
0: 20瓶我记住了，挂断电话之后呢，我和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对接，把你这个订购需求啊认真的登记好就可以了，您放心吧。
1: 哎，好好，那就我就等候您的佳音了，谢谢您啊，叶老师。
0: 你都客气，我在这祝您身体一直保持健康平稳。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其实啊，我觉得你看看咱们这位患者朋友，人家是多么的明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订购这款深海鱼油，那自己清楚该订多少，能用多少。这个呢，就是普通人的大智慧，真正的通透明智。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有需要的家人们，趁着现在还有库存的货源，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订，错过本次栏目专属补贴的机会，下次返场说不定就要再等3年了。
0: 没错，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呢，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了啊，我们呢以后肯定会再等，再等什么时候能有就不好说了。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就是选鱼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吃鱼油吃的是欧米伽三，啊，有的人讲什么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不要考虑那些，就欧米伽三。而欧米伽三里边营养成分是 EPA 和 DHA， 一定要认准这两项，一个是脑黄金，一个是血管清道夫，只有这两种物质存在黄金配比率，才是真正的好鱼油，才是真正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专业解答，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深海馈赠血管养护瑰宝速起牌深海鱼油，长期坚持服用，平稳三高，软化血管，疏通淤堵，预防血栓。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深耕国货甄选，直击源头工厂，帮大家解决选好健康产品无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高品质高性价比前沿管用的国货健康好物。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官方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3: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4: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 首选素气牌鱼油软胶囊。
3: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4: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素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3: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素起鱼油含足量 DHA25克、EPA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4: 只有素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3: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4: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3: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4: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3: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4: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从威海纯净海域提纯的最高纯度、最高含量的素起牌鱼油，全家老小长期坚持，在点点滴滴当中积累健康。但由于威海限量捕捞的政策，本次素起牌鱼油软胶囊到货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自从啊昨天开始发放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之后呢，从大家的热情程度上不难看出，朋友们是真实货呀。
0: 这什么意思呢？就你为什么说真实货这句话呢？
2: 你看啊，拿到手之后呢，马上就跟之前吃过的鱼油做了对比，无论是含量还是成分，都比我们之前吃的要高很多。而且最重点的是什么呢？您给大家带来的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精确到每100克的含量上的。
0: 没错啊。
2: 它不含糊啊。
0: 哎，这是直截了当。
2: 以前说的是什么？以往吃的都是每份有多少含量，
0: 对，
2: 哎，每瓶有多少，这一点就比以往的鱼油咱们高出了一大截的差距。
0: 咱就从这个正规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啊，你刚才说的说每份啊、每瓶啊，它标注的含量多少？说简单点，那叫打擦边球，啊，欺负咱老百姓不会算账呢。所以说呢，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就讲，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鱼油，无论是从吸收率方面还是它的纯度方面，可以说你吃一粒儿，那就有它一粒儿的效果，而且这一粒儿的效果顶你以往吃的那种鱼油顶你一瓶的效果。
2: 当然了，
0: 你说我为什么敢这么肯定的跟大伙说这句话呢？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网给大家伙推选的这款鱼油是第3代的 RTG 型的鱼油， 它的吸收率、它的纯度啊，都远超于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所以说，你这样的鱼油，它怎么可能没有效果呢？对吧？
2: 当然了，并且更重要的是，一瓶才188块钱。
0: 188一瓶，
2: 就这个价位，我们能吃上这么上乘的鱼油，就用那句老百姓常说的话，你还要啥自行车啊？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0: 确实啊，就是你提到这个价格这个事儿哈，我也想再说两句。最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吧，就很多年前啊，很多人就质疑我说，易老师啊，你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吸收率高，纯度高，那你这个价格肯定是低不了啊。
2: 对。
0: 那你说的再好，你说我们老百姓，我买不起。
2: 用不起呀。
0: 啊，那这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东西。易老师，您说一下，咱这节目我们也别听了。
2: 就是眼巴巴的看着，运用不起，哎呦，确实挺馋人的。
0: 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不是说我们不想用，我们听着也好，我们也相信易老师您啊，但是我们就用不起，你是有啥办法呀？啊，这当时大家伙就有人提出来这样的疑问啊，不光是鱼油，很多听众朋友针对于其他的产品也有这么说过。但是，一旦当听到了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尤其是你看这次的这个鱼油188块钱一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啊，都反应过味来了。不仅要把好的东西给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还要把价格给我们大家伙压得最低。而且之前打电话的时候不考虑价格的就预定的那批人，人家算是把机会得到了。而那些犹豫的说我怕价格高了我买不起的，在我还没播报价格的时候呢，就开始在犹豫的人，就很显然就比别人就慢了一步了。
2: 对，一定是这样的。其实啊，慢了不要紧，要紧的是呢，很有可能就错过一次好机会，这个才是最追悔莫及的了。
0: 你错过了你就没货了呀，你没货了用不上，你得怎么办呢？
2: 对呀，
0: 这个机会你没抓住，那就是别人的。所以说我想说什么呢，大家伙不要觉得高端的产品、前沿的产品呢它一定是贵的，起码在果品优选健康购这儿，大家伙不要这么认为啊。高端产品一定贵，我给大伙说一个谬论啊哈，大家伙别忘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成立的目的是啥，就是要打破大家伙这种传统的印象。我首先解决的就是大家伙这个信息差的问题。
2: 对。
0: 再一个，通过果品优选健康购想让大家伙知道，原来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它不一定都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贵，你只要是有渠道。
2: 是的，渠道为王嘛。
0: 所以说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敢喊出来这个口号叫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这种好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因为我们是有渠道的。
2: 没错，更重要的是啊，让大家知道速起鱼油软胶囊它是值得我们大家信任和购买的好宝贝。
0: 这个很重要。咱们说到底什么叫值与不值呢？首先啊，我们要从产品的价值上来看。你看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啊，它是高端的鱼油。为什么说它高端呢？因为并不是所有鱼油的成分呢都含有欧米伽3，也就是 DHA 和 EPA。
2: 诶，说的太对了。
0: 也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都会给你标注含量。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都像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么纯，浓度这么高。
2: 没错。
0: 所以说188一瓶，实际上从产品的价值上来讲的话，你用它呢叫物超所值。
2: 是啊。
0: 因为你用到的那是最前沿的科技产品，那是第三代的鱼油产品呢。
2: 是的，关键呢它是非常的前沿，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它不贵。
0: 没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价格亲民。我刚才说的是产品上的价值，那从咱们生活上的价值可能你不知道，我们在选择任何的产品的时候往往重视的是产品的价值本身，却忽略了它的生活价值。我觉得生活的价值更应该是感受一下的。因为咱们推荐的这款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好产品，它一定是对我们生活做出相应的正面的影响和改变的好产品。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敢说咱们这款鱼油它是一个生活价值极高的好产品呢？ 就一个人使用，它可以做到全家受益。
2: 是的，家里的老人啊，如果说身体好了，那儿女就少操心，少遭罪。
0: 这是一层意思。啊，我所表达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2: 什么？
0: 我说的是全家受益，并不是你刚才说的儿女少操心的事儿。什么意思呢？
2: 啊，就是更深层了。
0: 对，还有你看啊，就你问这个问题啊，以往咱们中老年朋友，但凡买点什么对身体有意义的一些保健品、营养品或者健康品，你像什么乳酸的也好啊，什么扩血管的也好啊，你发现没有，子女他不让买。就咱们上了岁数的人，有没有说你买什么产品的时候，一般都是背着子女去买的？
2: 哎，有。其实啊，这个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0: 所以说你看，我接触到的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啊，就这样的情况可以讲比比皆是。就你看儿女们的工作忙，平时他管不着你，但是一旦回家了，我看你吃这个吃那个，他肯定会埋怨你。哎，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你花这个钱你买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都是骗人的，就骗你们这帮老头老太太的。那是不是就经常会有子女说这种话？
2: 是，常说。
0: 那我说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每一款产品都是见得了光的，你可以让你的子女知道，甚至可以拿出来跟你子女显摆。尤其是今天咱们提到的这款鱼油，就是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这款鱼油你拿到手之后它不一样。
2: 嗯，有什么不一样？您再详细的说一说。
0: 我告诉你啊，咱提到鱼油，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就所有人对鱼油都有一些认知。那所有人都知道鱼油咱们用好了对身体的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啊，有非常好的帮助。那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素起鱼油软胶囊，它含量这么足，纯度这么高，符合国内外的检测标准。那你要是把最好的东西你拿到手之后，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产品不仅咱们自己能用，子女能不能用？
2: 能啊。
0: 小孙女能不能用？
2: 那太能了。
0: 这都可以一起来用的呀。
2: 对呀，确实啊，现在小孩呢都是以学业为重的比较多，而且呢视力防护、脑力开发是特别的重要的。
0: 你看对吧？
2: 而且有很多的家长啊专门给孩子买鱼油吃。
0: 你的家长给孩子买鱼油，不仅仅孩子的视力有帮助，还有他这大脑的开发。你比方说家里边的顶梁柱中年人工作比较辛苦，你现在压力的很大。
2: 那可不。
0: 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很多都是在这次的这个供应过程当中大批量的订完了之后，你知道干嘛吗？
2: 嗯，
0: 他不止自己吃，他拿到手之后他给孩子们、给孙子孙女们也带上几瓶，让他们也跟着吃。
2: 是。
0: 你看呢，这就是全家受益了，全家受用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些老人肯定会说了，他们都在忙，给他们也不当回事儿，都不一定吃。那我告诉你，他们吃不吃是孩子的份儿，买不买是咱们的事儿。
2: 对，这个就属于老人自己的心意啦。
0: 而且我告诉你，像中年人还有小孩的眼睛，如果他们能够做到坚持用这款素起鱼油软胶囊的话，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就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们身上变化是非常大的。
2: 还真是哈，长期使用之后呢，可能就在无形当中减少了很多突发疾病的风险。
0: 没错。
2: 或者是减少使用了一些平时吃的一些药物啦。
0: 你看你这一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呢，大家伙儿都知道病来了我们得吃药。
2: 对呀，需要吃药啊。
0: 哎，我从来不说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产品用完了说你把药你能停了，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药啊咱们该吃还得吃。
2: 没错。
0: 哎，但是咱们得知道药是干嘛的，它是用来救急的，它不是长久之计。咱们如果说做到了，以后说远离药物，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就我们这个身体要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的话，救急的那些药物，我们慢慢的就该用不上了。
2: 这个真是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确实比较累，已经在做各方面的保养了，其实没事儿，多吃点鱼油就能够调节自己的三高，养护我们的心脑。
0: 没错，
2: 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精力，睡眠更好。
0: 对了，
2: 自然呢就能预防一些疾病和老慢病的发生。
0: 那错不了吧。
2: 或者是延长一些疾病的到来。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爹妈给儿女带一份，不仅是给孩子们带去一份关心，其实更多的也是给孩子们带来一份健康的保障啊。
0: 所以说你看，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提到了子女怎么孝敬父母的事儿，但是反过来讲，父母的这份关心对子女啊，也是也得用对地方。
2: 没错。
0: 所以说呀，咱们提到疾病的时候，并不是说啊，咱们想避免你就能避免得了的，啊，那你怎么才能够真正的避免呢？就谁想得病啊，谁都不想。
2: 是啊。
0: 但是有的人就不得，那我们怎么就得病了呢？你平时把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你做好了，比如说咱们这款高端的速起育儿软胶囊，你平时用好了，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很多常见疾病。那你说一说，这是不是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2: 对呀。
0: 有人就说了，我吃你这鱼油吃了好几年了，我也没有三高的问题，我这不白吃了吗？
2: 那叫白吃吗？你没得这不就好事儿吗？
0: 这就说明这个深海鱼油已经在我们身体里边起到作用了。
2: 对，它是一个保障。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叫一本万利。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像这种速起鱼油软胶囊这样的好产品，你说你用好了，子女能反对你吗？他会反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吗？反对自己父母啊儿孙的健康吗？
2: 不会反对呀，相反呢还会支持。
0: 他必须得支持啊。
2: 关键是东西好还不贵，儿女有的时候他反对的是什么？是怕老人上当，是怕老人花冤枉钱。
0: 我相信没有一个子女他怕自己父母健康的，都怕咱们这钱花冤枉了，上当受骗了。那在这儿哈，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是完全见得了光的。
2: 对，见得了光。
0: 而且咱们今天提到的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款第三代的深海鱼油不光价格亲民，效果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看得见，更关键的是实用安全性很高。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就连孩子也可以用，能够帮助呵护视力。咱们都清楚啊，鱼油当中的 DHA 本身呢就对眼睛有健康有好处。那咱们这款鱼油孩子服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就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2: 是的。
0: 你看看现在啊，在国内的孩子书包沉甸甸的，有的书包重量呢都快赶上孩子自身体重了啊，你背在身上几乎占了大半个身子，小小年纪脊背都被压得弯弯的。不少孩子年纪不大，早早的就戴上眼镜了。放学回到家又点灯熬油的写作业，经常一熬到后半夜，尤其是面临中高考的孩子，学业压力巨大，应试大环境它摆在那儿呢。我们普通人改变不了大的这种教育体制教育制度，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完全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给孩子的健康多添一层屏障。你天天看黑板的刷题呀，伏在案头苦读，眼睛长时间高强度的透支，你这样高强度用眼，眼睛很容易就熬坏了。
2: 确实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心疼孩子，
0: 看着都心疼。
2: 孩子学习他肯定累眼睛啊，
0: 累眼睛累脑啊。
2: 你这个学习完了之后回家还得玩会儿手机，玩会儿电脑，打两把游戏，那更费眼睛。真的，现在的孩子你让他学习他不爱学，你说行了你去打两把游戏吧，那他可愿意了呢。
0: 那话说回来的，孩子打游戏玩电脑刷手机，你这些咱们做家长的做爷爷奶奶的还能管一管约束一下，可学习这件事咱总不能说不让孩子学吧，你该学的还得让他学呀。但你读书反而更耗眼睛，眼睛要是死死的盯着书本盯着习题一刻都不松懈，所以只要是读书学习，眼睛就避免不了高强度的消耗。
2: 是的，而且咱们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那能管教孩子的力量其实很有限。
0: 说多了孩子能听进去还好，要是听不进去啊，说再多只能当耳旁风了啊。但是有一件事儿哈，咱们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给孙子孙女啊做好健康上的后勤保障。不少人觉得后勤保障无非就是做点好吃的呀，补点营养啊，光吃吃喝喝的。但是我告诉你，光是吃吃喝喝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咱们可以把这款第三代的高端深海鱼油给孩子安排上。咱们今天这份用心 还有可能守护住孩子的视力。
2: 是的，
0: 玩手机玩平板啊，大不了我们可以直接的没收，我们管控，但是学习我没办法阻止，你不学习你跟不上时代。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就是把鱼油放在孩子桌边，他就相当于替孩子守护双眼了，帮助延缓视力下降的速度。大家看看现在有多少孩子就读初中没读完，眼镜片厚的那啤酒瓶边似的，你想一想都让人心疼，让人担忧啊。
2: 真的，其实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真是好方法啊。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不光是对孩子的眼睛好啊，你看现在学习任务都比较重啊，比较重他就费脑子呀。
2: 太费脑了。
0: 那咱们把这款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你给他补充上，对我们孩子的智力的提高，记忆力啊，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2: 是的。
0: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鱼油，欧米伽三的浓度还不够。那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叫欧米伽三就不说了，是咱们市面上的含量到3到5倍。
2: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你用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不仅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还能够帮助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小孙子小孙女，这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用的也能够有立竿见影的好效果。
2: 确实，速起鱼油软胶囊呢，它确实不一般，是好东西。
0: 昨天呢，有一位咱们天津的患者打电话啊，就听说咱们节目又要发放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了，这回呢人家直接订了6年的量。
2: 6年的量？
0: 是啊，把我都吓一跳。
2: 哎呦，为什么订那么多呀？
0: 用他的话讲，吃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不仅对眼睛对三高有好处，最主要的是把他困扰多年的高血脂给调整过来了。妈，你既然说真能够把我们身体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给调理过来，那为啥不多订点？所以说一看订了6年。
2: 这个确实订的有点多，那为什么他会如此信赖咱们品牌呢？一下子就订了6年的。
0: 首先这位听众呢是咱们栏目的老客户了啊，跟咱们打交道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身上不少困扰多年的身体健康问题，通过使用咱们平台的产品呢，大部分也都得到了改善。之前呢他不光入手过速起鱼油，你像水之素啊，辅酶 Q 10口服液，就这些产品他也都坚持在用。早先呢他也给咱们栏目打过热线电话，当时我就跟他聊过，我说选健康产品呢认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这个国货品牌它是不会错的。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现实当中嘛，有不少的老百姓心里多多少少吧，还有点这个崇洋媚外的想法，就总觉得国外的牌子就是更高端的啊，用国产的产品呢好像又低人一等，甚至觉得国货有点丢人。可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很多所谓的海外的大牌原料啊，生产加工呢，全都在咱们国内完成。你生产完毕之后，你出口到国外，换个外文的包装，你再重新的买回国内，说白了就是出口转内销啊。
2: 嗯，是的，不知道多少人啊，因为这些花了多少冤枉钱了。
0: 最开始我跟这位老客户讲的这个真相的时候吧，他心里边啊还半信半疑啊，就不太敢相信。挂了电话之后吧，还特意的自己去搜集资料，多方的查证，查完之后吧，他才恍然大悟，回来就感慨。原来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么多年盲目追捧进口货，白白花去了大把的冤枉钱。对，我也跟那掏心窝子的讲过，我说我做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不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我们就是希望咱普通老百姓呢，能够零差价的拿到真正的好产品，把层层代理商、中间商的加价全部砍掉。没有中间商的这个环节去层层的薅这个利润，让我们寻常工薪家庭，我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花天价也能实实在在的用上高科技的高端健康好物。而速起这个品牌呢，也不是随便找来的外来的品牌，它本身就是我们溯源中国行栏目专属打造的国货品牌。我们走遍全国各地实地的走访工厂，我们筛选技术过硬原料靠谱的本土企业，从源头把控品质，就是要把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品质的产品直接送到老百姓手上啊。
2: 没错呀，在我们节目买东西你就放心就行了。
0: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咱们得坚持住，坚持用。
2: 那当然了。
0: 你要说我吃个一天两天的啊，你想把我多少年的这个病痛解决掉，我告诉你大伙儿，这个肯定做不到。咱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了。
2: 其实啊，大家也知道这一点，如果说想彻底的调理好的话，那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
0: 没错啊，这个道理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啊，咱们自己啊，你比如说有三高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家伙把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咱们完全可以长时间的用在平时，它就能够起到舒缓的作用。
2: 是的，对咱们身体啊，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0: 那既然说吃，咱们就一定要吃得明白，鱼油里边真正出力的是什么，大家伙必须得搞清楚，那就是 EPA 和 DHA 这两大核心营养。啊，记住了，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3，或者是都以欧米伽3为主要的原料。那同样，并不是所有的欧米伽3里边的 EPA 和 DHA 给你的配比都是黄金比例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两大核心， DHA 是脑黄金，眼睛大脑的养护神， EPA 是血管清道夫，大家一定要清楚。很多朋友只知道吃鱼油，却分不清这两样成分分别管什么。
2: 是的，那老师再跟大家讲讲吧，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0: 我一定得加深印象。咱们先说这个 EPA 刚刚我讲到了，它叫血管清道夫。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吧，血液里的脂质沉积比较多，血管内壁呢就容易堆积垃圾，还会产生慢性的炎症啊，动脉硬化呀，斑块啊，都跟这个有关。那 EPA 呢，它能够帮助调节血脂里的甘油三酯，减轻血管里的炎症反应，帮助维护血管内皮，让血管尽量保持弹性，减少脂类物质往血管壁上沉积。那对于咱们有三高啊、动脉硬化的中老年朋友，这是守护心脑血管最重要的物质。
2: 这个是 EPA 的作用，那 DHA 呢？
0: DHA 刚刚讲到了，它叫脑黄金，它是咱们大脑神经细胞非常重要的组成物质。这个人年纪一大呀，大脑呢就会慢慢的退化，你不少老人呢会出现记忆变差呀，就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忘了，遇到事儿呢反应慢，脑子呢昏昏沉沉的，这些都是大脑神经元在慢慢衰老的信号。那 DHA 呢，就是负责滋养我们大脑神经元，给我们脑细胞提供营养的，它能够帮助延缓记忆力衰退，维护大脑正常的认知状态，减少大脑老化带来的种种困扰。不光是大脑，咱们老年人呢，这个眼睛同样也会老化，那视物呢容易干涩模糊。那 DHA 呢也是视网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保护老年人的眼底视力同样有帮助。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啊，分工不同，但是 EPA 呢重在养护全身的血管，来守护我们的心脏血管的健康， DHA 呢重在养护我们大脑神经，兼顾眼部的健康，一个护血管，一个养大脑，两者相辅相成。
2: 它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鱼油好，既然鱼油好呢，我们就应该选择更好的，因为平时都要吃，那我们吃为什么不吃最好的呀？
0: 以前咱们市面上的鱼油啊，咱没见到过更好的，所以说那个凑合的吃了，
2: 不知道好坏吗？
0: 哎，但是你现在怎么样，咱们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你再凑合的吃就不对了。就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第三代的速起鱼油软胶囊呢？第一，它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高端鱼油，在鱼油这条赛道上那就是天花板的存在，而且它价格还不贵，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够得着。第二，产品本身的质量它是过硬的，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吃的舒心。
2: 是的。
0: 那第三呢，全家男女老少都能用，小孙子也好，子女也好，包括自己在内，全都能用，
2: 这全家受益，那多好啊。
0: 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本万利啊。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咱平时买一些东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是不是总藏着掖着，生怕子女埋怨咱们，生怕邻居街坊看见了议论咱们，笑话咱们。
2: 对，
0: 那好了，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就用它， 你根本不用藏着掖着，甚至可以到处去显摆。我这是国内外最好的，我的含量包括成分都在说明书上标注着呢。
2: 因为我们是正规的产品。
0: 没错，
2: 正规的渠道，有 FDA 认可的，有临床实验证明的，那只要坚持使用，它就是真实有效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咱们还是那句话，有钱也好没钱也罢，咱们这次的速起鱼油软胶囊的活动，没钱的，咱们家庭条件不好的，你也得用得起。
2: 嗯，
0: 那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这次机会，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最主要的是今天活动是第二天了，今天的节目咱们说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2: 是的，
0: 咱俩在直播间里头，我也不清楚这短短的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他得开出去多少订单了，所以说能不能够用得上大家伙随缘，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贯风格。在这儿呢，我不耽误大家伙的时间，有需要的您可以直接打电话。
2: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已经是第二天了，库存啊已经告急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3: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4: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3: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4: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3: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4: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3: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4: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3: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4: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3: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4: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 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易老师，你好，终于打通您热线了。我今天呀特别着急，专门打电话呀来报名订购鱼油，我要订20瓶。
0: 别急别急啊，我听出来你也是很着急了，就稳住心态。虽然今天呢咱们鱼油返场活动是第二天，那库存呢已经是非常紧张了，但是我知道大家伙是真心需要，实实在在的都能用上，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身体问题。我呢尽量呢帮大家协调，就是咱们本地的库存不足，我也帮你申请从其他的城市这个库存里边啊去给大家伙调货啊，只要是有名额一定优先给你锁定了，你放心就行啊。
5: 哎呀，好好好，那太感谢易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彻底踏实了。说实话呀，这年纪大了，手脚反应都慢，之前好几次抢咱们的产品这个都手慢给错过了，一直特别遗憾呀，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错失机会了，能抢到咱们这款鱼油我是真心满足啊。
0: 那感谢您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信任。
5: 我真心觉得咱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啊办得太接地气了，完全说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心坎里了。我呢是咱们的老粉丝老顾客了，平台的好多好物啊我都用过，效果确实啊都实实在在看得见，之前你看好几次补货我都没抢到，只能默默等着下一次返场。而且啊我必须好好的要表扬一下咱们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小贾，服务真的太贴心太有耐心了，之前我都没抢到货，心里特别上火特别焦虑，小贾一直耐心安慰我，跟我说呀，大爷你别着急别上火，我先帮您登记信息，后续呢老师一旦开启补货返场，我第一时间呢优先给您锁定名额。听完这番话呀、啊、我这心里啊暖乎乎的，真的特别感动啊。
0: 太感谢您的认可和支持了。咱平台的所有工作人员哈、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严格流程管理的。那我们做节目的初心呢就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不套路不忽悠，踏踏实实的帮大家伙守护健康。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了，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您给我好好说说您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迫切的想要坚持在服用咱们这个速起的鱼油呢？
5: 好的，易老师，我跟您好好说说我的情况。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啊，我一个人生活，心情一直不好，也没心思做饭，懒得打理自己的饮食起居。这4-5年下来呀，我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在外边对付，早餐呀随便吃点果子糕点，中午就简单凑合，晚上呢就爱吃一点这个红烧肉肥肠这类重油重盐的饭菜，就这么常年乱吃饮食不规律，硬生生把身体吃出毛病了，最后查出严重的高血脂啊。确诊之后呢，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降脂药让我长期服用，孩子们也特别担心我的身体，马上给我买这个减脂餐，全是清淡的菜叶，一点滋味没有，根本吃不下去，越吃越难受。后来孩子实在没办法，还给我雇了保姆在家做饭，可是保姆做的饭菜呀过于清淡，清汤寡水的，我胃口不好，也吃不饱也吃不惯。本想着清淡饮食能调理血脂啊，没想到啊高血脂没调好，反而又添了低血糖的毛病， 经常莫名心慌，手抖，浑身哆嗦，眼前发黑，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差呀。
0: 我太能理解你的情况了，这孩子们出发点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啊，知道呢，你高血脂是长期这个饮食不规律，重油重盐吃出来的，就想着呀，帮你严格的控制饮食，清淡的减脂，啊，但是他们不懂专业的这种健康知识，不懂循序渐进的这种调理方式，一味的过于清淡的控制饮食，往往适得其反呢。
5: 是啊，是啊，
0: 高血脂伤害血管，伤害心脑。可是低血糖比高血脂更加的凶险，你突发低血糖，轻则是心慌乏力、眼前发黑，重则是直接的晕厥，危及生命，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长期的饮食不均衡，营养跟不上，身体代谢紊乱，我们就会陷入这种恶性的循环呢。
5: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孩子带我去复查，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听完我心里是又慌又急呀。从那以后，我天天焦虑失眠，晚上整夜睡不踏实，白天呢精神恍惚，血压也跟着越来越不稳定，忽高忽低，三高问题呀是彻底缠上我了，身体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呀。
0: 这就是典型的恶性循环了啊！睡眠不好，情绪焦虑，饮食紊乱，血压血脂那只会越来越差。不过你今天的这通电话呀打得太及时了，也太对了。你完全不用再焦虑发愁了，只要能够抢到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坚持规律的服用，配合均衡的饮食，你的身体状态各项指标一定会慢慢改善的。
5: 哎，好的好的，一定坚持。
0: 我敢这么肯定跟你讲啊，是因为咱们这款鱼油和市面上那些普通廉价的鱼油呢，根本它不是一个档次。市面上大多是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工艺落后，杂质多，有效成分含量极低，吃了呢基本白吃啊。而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是目前鱼油行业的天花板级别，采用的是顶级的 RTG 再酯化提纯工艺，纯度高达 75% 以上，叫有效的吸收率是普通鱼油的好几倍。而且咱们的成分是公开透明的，我说这 75% 可不是说大家听到能 98-99% 那个是不透明的，我这 75% 是每100克明确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 EPA 作为血管清道夫，是专门帮你清理血液里的脂质垃圾，疏通血管淤堵软化硬化的血管的，它能够平稳血脂。而 DHA 叫滋养大脑神经，改善睡眠，稳定身体代谢，它叫双效协同，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三高紊乱、血管老化、代谢失衡的问题啊。
5: 哎呀，这个鱼油是很针对我的问题的呀。
0: 我也是实事求是的跟你要讲清楚，鱼油是膳食营养补充剂，它不是神药，它不可能说你吃一天两天一周半个月的就能够彻底好了，逆转你的身体了。你这个身体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调理呢也需要循序渐进，长期的坚持。只要你坚持每天服用，不偷懒不间断，慢慢的就能调节身体代谢，改善三高问题，同时呢帮你平稳身体代谢，从根源改善你的低血糖、睡眠差、血压不稳的情况。
5: 哎呀，你放心，我一定坚持吃，毕竟对我的身体啊，它是真的有帮助啊。
0: 临床上呢，没有专门升血糖的特效药啊。低血糖本质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代谢紊乱。咱们一边坚持吃鱼油养护血管、调节代谢，一边正常的均衡饮食，不暴饮暴食，不过度清淡，慢慢的呢，把血糖、血压、血脂啊，全部的调理平稳了，彻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就好了。
5: 哎呀，我彻底听明白了，易老师，就是因为吃透了这些道理，知道咱们这款鱼油啊真的有用，真的靠谱，我才呀一次性下定决心订20瓶，长期坚持调理，麻烦您一定啊帮我把这20瓶名额啊锁定好，我真的太需要了。
0: 您放心啊，挂完电话之后呢，我们场外的专属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的跟您对接。啊，尽量的帮你协调库存，锁定名额，不管呢最终是否能够成功订购啊，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就耐心等待就好了。 后续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可以拨打热线呢，咱们进行咨询。
5: 好嘞，易老师，那太感谢您了，我安心等通知就行了。
0: 不用客气，真心希望你坚持调理，早日的恢复健康，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 Omega 3， 三年后平均年龄为78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3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 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的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那由于威海有深海鱼限量的捕捞政策，本次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到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3: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4: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3: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4: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3: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4: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3: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4: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3: 本次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4: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3: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4: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2: 欢迎回来。 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 Omega 3， 三年后平均年龄为78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三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 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的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那由于威海有深海鱼限量的捕捞政策，本次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到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0: 呀，对，这20瓶全是我自己用啊。
1: 没一个人用，你订这么多？
0: 哎呀，老师，您不知道，年前咱们栏目上加的那个速起鱼油的时候，我就吃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效果了，我心里很清楚。这次吧，不多囤点儿，谁也不知道下批货什么时候才能来呀？等断货的时候再想要，那可就来不及了。20瓶算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这点开销，还比不上我过去半年保养身体的花费呢。您不知道，我是从07年就开始接触各类保健品，那时候还是亲戚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一年下来要好几万块钱。现在这20瓶够我吃上3年多，对比以前真的太划算了，易老师。
1: 听得出来啊，您呢一直就十分注重自己的健康保养。那你这说的也没错，这次给大家的补贴价格确实是十分实在啊，真正做到了咱们栏目说的零距离、零差价。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创办的初心呢，就是帮助普通老百姓争取前沿的高品质的国货好物，砍掉层层的中间商，让寻常百姓也消费得起这种高端的营养产品，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宗旨。
0: 对，这点我明白，我在咱们平台上买过不少产品，对比市场上的价格确实实惠，折算下来一天也就那几块钱，换做以前这么低廉价位的产品，白送给我都不敢碰，总担心没效果。直到亲身用上咱们栏目的甄选的产品，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物超所值这几个字了。
1: 这下真正的体会到物超所值了啊！
0: 哎，
1: 我
0: 对
1: 跟
0: 对
1: 大
0: 对。
1: 伙讲哈，虽然说呢，我们给到听众的这个价格很亲民，但是产品品质是一点折扣啊都没有，啊，就品质标准是丝毫不会降低，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
0: 对，没错，老师您说的，品质一点都没打折扣，效果是真真切切的。我呢本身有神经性的高血压，只要休息不好或者心里有点啥事儿，压力大了，这血压立马就往上窜，脑袋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后脖子僵硬的就跟那木板一样，转头都不灵活了。好几次血压骤然升高。感觉到眼前就感觉到看东西模糊，还流鼻血呢。当时真把我吓坏了。
1: 其实高血压引发流鼻血，这不是小事儿啊，这代表着血压过高，咱鼻腔的这个细小血管已经承受不住压力，发生破裂了。你试想一下，如果脆弱的不是鼻腔血管，是脑部血管，你脑部血管一旦破裂，那就是脑出血了，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0: 可不是嘛！出事之后，我立马就上医院做检查。回家之后，心里天天悬着呢，总害怕哪天脑出血啥的。越担心，晚上就越睡不着觉，越睡不好，又进一步，血压就升高了，也就这么恶性循环呢。
1: 就完全是恶性循环啊！之前你一直在服用的咱们第三代的速起鱼油，你现在你身体感受改善的怎么样了？
0: 嘿嘿，现在身体状态比以前好多了，老师，血压那大体能稳住了。当然，偶尔嘴馋了也会吃点酱牛肉。反正这2年多头疼呀、头晕呀，像之前那个视物模糊、流鼻血这些难受的情况，基本上没出现过。更让我惊喜的是啥？睡眠，坚持吃鱼油也就是2、3个月，哎，我就晚上整宿能睡个踏实觉了。感觉到吃的也香，睡得也稳，血压也平稳下来了。上一轮补货我定了1年的量，整整坚持了1年，哎，整体感觉到一直挺好的。
1: 就是能够看得到改善，这是好事儿。你觉得为什么坚持服用之后身体会有这么正向的变化吗？就咱们这款速起的鱼油和市面上普通鱼油不能相提并论，是第三代 RTG 再酯化的工艺鱼油啊，吸收率啊、纯度啊都远高于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每100克明确标注 DHA 25克、EPA 50克。75%的总欧米伽三的纯度，杂质少，人体利用率高。EPA 呢，帮助养护血管内皮，减轻血管紧张与脂质沉积。DHA 呢，滋养神经，也能够帮助改善睡眠的状态。但我还是要实事求是的提醒你，

0: 它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剂，不能够代替降压药物。血管的损伤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养护同样贵在长期坚持，不可能吃一天两天呢就能够看到翻天覆地的改变。日常该遵医嘱服用的药物千万不要自行的停掉。
1: 哎，这个道理我想通了，我知道了。嗯，叶老师，不然我也不会一次性的订这么多。这20瓶，麻烦你一定帮我留个名额啊，叶老师。
0: 20瓶我记住了。挂断电话之后呢，我和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对接，把你这个订购需求啊，认真的登记好就可以了。您放心吧。
1: 哎，好好，那就我就等候您的佳音了。谢谢您啊，叶老师。
0: 你都客气，我在这儿祝您身体一直保持健康平稳。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其实啊，我觉得你看看咱们这位患者朋友，人家是多么的明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订购这款深海鱼油，那自己清楚该订多少，能用多少。这个呢，就是普通人的大智慧，真正的通透明智。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有需要的家人们，趁着现在还有库存的货源，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订，错过本次栏目专属补贴的机会，下次返场说不定就要再等3年了。
0: 没错，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呢，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了。啊，我们呢以后肯定会再等，再等什么时候能有就不好说了。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就是选鱼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吃鱼油吃的是欧米伽三，啊，有的人讲什么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不要考虑那些，就欧米伽三。而欧米伽三里边营养成分是 EPA 和 DHA， 一定要认准这两项，一个是脑黄金。一个是血管清道夫，只有这两种物质存在黄金配比率，才是真正的好鱼油，才是真正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专业解答，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深海馈赠血管养护瑰宝速起牌深海鱼油，长期坚持服用，平稳三高，软化血管，疏通淤堵，预防血栓。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深耕国货甄选，直击源头工厂，帮大家解决选好健康产品无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高品质高性价比前沿管用的国货健康好物。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官方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人不该死，终得救。大牢头袁金开把马清风给救了。他跟马清风聊啊，那肯定另有一个像马清风的人，大闹皇宫院，抢走玉玺，给马清风栽赃，马清风这才身陷牢狱。马侠客，你得想一想，你得罪过什么人？有谁能跟你长得差不多？你想想。马清风两眼有些发呆，思来想去，这脑子都想疼了，也没想起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的人。 马清风瞧着大楼头一拱手：“袁大哥，没有你救命，我马清风已经死多时了，现在我还要请你救我。马侠客，我帮你就要帮到底，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吧，请你马上去找龙宝山龙大人，说明这一切，我想龙大人能帮我的忙。”现在马清风琢磨，龙宝山和皇上都上当了，误以为是我马清风闹的皇宫院，那么袁金开牢头见着龙大人讲明实情，龙大人就可以帮我，使我免遭大难。袁金开一听，行，可有一劫，现在我还不能去见龙大人，因为你这面的事儿还没处理完呢，你还得装死。马清风一听莫名其妙，我差点死了被您救了，怎么还得装死？哎，还得装死。我们冯大人让我用绝虎床结果你的性命，我蒙了那几个小牢子，假装要了你的命了，现在我救了你了，这关可没过去，我还得按时辰往上报病，就是初更的时候你马清风有病了，二更病重了，三更病危了，四更天死了，天亮的时候大人得报还得过来验尸，你还得假装死，等验完尸以后我才能去见龙大人禀报。呵，马清风一听，这还真够麻烦的，不过这还都多亏这位侠义的大牢头，不然的话我马清风根本闯不过这一关，那就听人家分派吧。大牢头这边啊就开始假装的往上报兵，那边还有做记录的，还有御医给马清风来诊视，就是走过程这一套吧。最后他拿一个小刷子蘸了一点什么油色呀，还是什么料啊，往马清风的脸上刷，等刷完了拿个破镜子给他看，马侠你瞧你像不像死人。马清风一看把自己吓一跳，哎呦，这个真是，这脸呢灰不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真好像死人似的。马侠客，等到天明的时候我得报告大人说你死了，大人得来验尸，你可不能喘气儿，你要一喘气儿呼撩呼撩呼撩的，那人家看出来，不单说你还得让人给整死，我这条命也就算完了。马清风连连点头：“袁大哥你放心吧，我呀不单不喘气儿，我在学艺的时候还练了一手功夫叫天花宝盖闭气功，我就一闭气好像就不喘气了，其实我闭的气时间长，你摸脉搏都不容易摸到，浑身能发凉。是吗？那你先来了我看看。”马清风一笑，盘腿坐那儿，气声丹田，冲于两臂，把师父教给他就这套功夫往出一使，刹那间马清风这四肢就凉下来了，你摸鼻子也没气儿。马清风咕咚往地下这一倒，袁金开看着呀乐了：“嘿嘿嘿，哎呀马侠客，你这闭气功再加上我给你刷那色儿，这天王老子到这儿他都不会认出你怎么回事，就这么地。”天亮的时候安察寺正堂冯汝才来验尸，还真模假样的派这巫作来查验，其实那巫作都是他的人呢。看看马清风，向上禀报马清风是得疾病而死。哦，这冯汝才啊还假装叹息，面露忧虑：“哎呀，马清风这乃是国家的要犯，玉玺还没有审出来怎么就病死了呢？我得去见皇上禀奏。”他退出来了，退出来他可没直接去见皇上， 他琢磨着得先见严嵩，得托付严嵩怎么在皇上面前为自己说话，然后自己才把马清风死的消息啊去告诉皇上。可他哪里想到，大牢头袁金开此时已经出了监狱，找到了龙宝山临时居住的上宾馆。但是袁金开他这一个牢头，那草民一个呀，他想进这上宾馆他进不去，门前呢都有站岗的，那里边住着的都是国家官员或者是外国来的使节，都这些人住。可是这袁金开脑子呀来得快，那当差的刚一拦他，他把胸脯一挺，哎，诸位，你们这边住着一个大人叫龙宝山是吧？现在当差的哪有不知道龙宝山的，点点头啊，是龙大人刚才派人请我来跟他议事，往里报一声，就说他请的人来了。哎呦，当差的一听得，看来这位也是有身份的人呢，他赶紧往里报吧。龙大人手下的两个差官杨碧、李峰得报，迎出来了，见了袁金开，袁金开原话原说，嗯，杨碧、李峰一听是我们大人请你来的，我们怎么不知道呢？杨碧告诉李峰在这陪着，他到里边去面见龙大人禀报，大人您请的人来了。嗯，龙大人皱皱眉，我没请谁呀、啊、如此这般外边有个人，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看样啊是有着急的事。哦，龙大人一想，我是请谁来忘了，我这两天事儿也多，但是没记着请谁呀、啊，那见一见吧。杨碧把袁金开引进来了，袁金开一进来咕咚就跪那儿了，大人小人罪该万死，请您恕罪。嗯，一看袁金开四十多岁，脸上扎了个扎扎的胡茬子，穿的这衣服还敞着个环，腰里边扎了个板带，那两个眼睛不小，努努着，一看是个粗人。龙大人坐在这里，杨碧、李峰站在两侧，他一摆手，你起来讲话，谢龙大人，你是哪里人，为何说是本大人把你请来的呢？嗯，大人，我是安察寺监狱里边死囚牢张字号的大牢头，我叫袁金开，我现在前来是受马清风的拜托来拜见龙大人。哦，龙大人一听说是马清风派来的，当时这神态就缓和了一些。虽说龙宝山是埋怨马清风不应该大闹皇宫院抢走玉玺，到现在还拒不招认，但是之间的这种情感是非常深厚的。那清风可是龙宝山的救命恩人呢、啊、现在闻言，龙宝山这眼睛就睁大了，马清风让你来做什么？大人，我们安察寺大人冯大人让我用绝户床把马清风治死，那四个小牢子帮忙把马清风就弄昏过去了，可是我偷着把马清风又救过来了，就连大人验尸，我和马清风都把我们大人给蒙过来了，可是蒙一时不能蒙一世，现在我来拜见龙大人，请你来救马清风性命。龙宝山一听，当时就呆了一呆，岂有此理，这冯汝才奉旨审案，要审明清风藏玉玺之处，找回国宝，使得大明国朝安宁，怎么指使手下人要害死清风呢？杨碧在，给这位牢头打坐。袁牢头，本大人还想请你仔细讲来。哎，好，哎，我这跑得有点急了，这一着急这口渴，哎，给我弄点水吧。哎，大人一看这位还来毛病了，告诉李峰给泡壶茶。袁金开这才从头至尾有稳之末， 把自己由于钦佩马清风才救了马清风的事说了一遍。最后袁金开是抱拳拱手：龙大人呐，按说别人能怀疑马清风，可是你是万万不该怀疑。马清风在淮安救过你的性命，马清风一身正气，当今皇帝那是个明君，马清风能到皇宫去打他，去抢玉玺吗？马侠可光明磊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依我猜想，是另有一个跟马侠可相似的人进了皇宫抢了玉玺，你们就认定是马清风。我为马清风感觉到委屈，还望大人速想良策，把马清风保出监牢，不然的话他早晚得死在那些奸贼之手啊。袁金开说到这儿很激动，眼泪都上来，围着眼圈直绕。龙大人一看，心中也热乎辣的：袁金开，你宽心放下，我这就去见你们大人冯汝才。
8: 那好，可是龙大人，您得盘算好了，见我们大人怎么说。再一个，我给您报信这个事儿啊，我们大人要知道了，肯定不会饶了我。龙大人一笑：我自有打算。
7: 龙宝山告诉袁金开就在这上宾馆等候消息，他领着杨碧、李峰直接够奔暗查寺衙门。
8: 现在龙大人呢，连个轿都没有。过去他在宛平当县令，那是县衙的大轿；后来到淮安，那是淮安的大轿。现在他没在哪个衙门任职，也没自己花钱买个轿，就这么步行来到了安察寺院。到了衙门前一看，这安察寺好气派呀！就见大门前是双斗的旗杆，上马石、下马石、门墩石上是一对鎏金的扭头狮子，张牙舞爪；汉白玉台阶儿、红油漆的大门、尺半高的门槛子、风魔铜包边儿、通口兽的门环子，门上金钉密布，门左右挂着一副对联儿，上联是“两袖清风，不论人情只论理”，下联是“一点忠心，淡言国法勿言亲”，横着还有一块立额金匾，上篆四个大字：“安察正堂”。龙宝山在门前这么观看着，早有站岗的差人上前施礼。他们一看龙宝山戴着乌纱帽呢，就知道这是个官儿，很客气：“请问这位大人，你有什么事吗？”“
9: 在下姓龙，叫龙宝山，我有急事要拜见冯大人，请代位传禀。”“
8: 哦！”当差的一听，原来这就是那龙宝山呐，就是个卖字画的，认识皇上了，这一步就登天。据说这位年轻，可是有气魄，敢跟那严嵩对着干。哦，开眼了。差官往里报，可是冯汝才不见。这位冯大人，那是严嵩一伙的，严嵩的门生嘛。那龙宝山和严嵩是对立面，他不理龙宝山。再者说，就当初龙宝山做四品黄堂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个四品官。可是冯汝才现在是安插寺正堂，他是正二品，那比龙宝山大得多呢。一句事忙不见，就把龙宝山给拒绝了。但是龙宝山没走，跟这差官说：“我龙宝山有紧急要事相见，关乎到朝廷的大事。如果说大人不相见，耽误了，恐怕大人他吃罪不起呀。”龙宝山这话说的就有点逼人了。差官原话就禀报了上去。冯汝才一听，哼，这龙宝山还要欺到我的门上。书房来见。
7: 他这书房挺宽大，靠着东侧都是书籍，这个西侧有个茶几，两边有两把椅子。等龙宝山进来了，他是洋洋不睬的一摆手：“哦，龙大人，不知有何雅兴来到我这衙门相见，请坐。”龙宝山先跟他施过礼，然后坐下，两个人近在咫尺，可是这个心里边都在盘算着对方。安察寺的差官们和龙大人领来的杨碧丽峰，他们都在书房外等候，书房里就他们二人相谈。请问冯大人，您审马清风一案审到什么程度了？
8: 哦，冯汝才把脸往下一沉，他歪着脸看着龙大人：“我是奉旨审案，龙大人也想干涉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此案是由我引起，我很关注。”“
8: 嗯，即使这么说，我可以告诉你，此案正在审理当中。”“
7: 冯大人，如果这个人要是死喽，您还能再审下去吗？”“
8: 冯汝才当时坐这儿，这心就嘎巴一蹦，心想：龙宝山怎么问这话？莫非马清风死的这个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当然，就即便传出去了，龙宝山的消息挺快，他知道了，他也不会知道是我做了手脚，用绝虎床把马清风结果的。想到这儿，他的心就稳当了。
9: 龙大人，马清风他昨夜得了疾病已死，我还没有向皇上禀奏，心中正在忧烦，故此你刚才要见我，我这才说不见。
8: 嗨，现在想来，我真不好向万岁爷禀奏啊。
7: 这冯汝才装的呀，十分为难的样子，站起身来，背着手就地还转了两圈。龙宝山昂着头瞧着他：“
8: 冯大人，如果要是用绝户床把马清风杀死的，也算得疾病而死吗？”“
7: 什么？”冯汝才就好像触了电似的，嘡，原地就一蹦，回转身子，胡须乱颤：“龙宝山，你也是国家的命官，说话要注意分寸，什么绝户床不绝户床，真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难道说还得我龙宝山把证人领来不成吗？”“
8: 这
7: 冯骥才当时就傻眼了，他心中有鬼，他知道啊，那马清风的确是用绝户床给杀了的，那再有证人，这不要了命了吗？”“
9: 冯大人，我龙宝山不想和你绕圈子，你的大牢头袁金开现在就在我那里。”“
8: 哎呀！”
7: 冯汝才听到这里暗叫坏了。你甭管这冯汝才有多么硬的靠山，现在他多么大的官员，他要是肆意把马清风杀死的这个事儿让皇上知道了，皇上肯定要他命，而且抄他全家，得挖坟掘墓，因为这个事情关系到玉玺能不能追他回来的事儿啊。
9: 好吧，冯大人，既然我跟你说不清，我现在立刻进宫见驾，向皇上禀明此事。
7: 扑通，龙宝山站起来，转身往外走，扑通一下子，这位冯大人在后边跪下了：“
8: 龙大人，龙大人！”
7: 龙宝山站住脚步，没有回身：“冯大人，你这是为何呀？”“
8: 龙大人，这都是太师爷的指派，你是知道的，得罪太师是个什么下场，我也是无可奈何呀。千不看万不看，龙大人，你看在下官我，居家六七十口，
7: 我老母在堂，80多岁。如果龙大人

0: 能够暂时把这一事情给我压一压，可以保得我全家性命残喘，也好使我冯汝才能够回旋此事。不然的话，我死无葬身之地。龙大人，我求你了。堂堂的二品正堂，趴下就给龙宝山磕头。龙宝山回头看看他，慢慢的转过来了，一伸手：“冯大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只要你诚心认错，我龙宝山可以暂时不把此事禀奏圣上。
1: 谢谢，谢谢龙大人。”
0: 两个人又坐那儿了，这冯汝才是真哭了，一个劲儿擦眼泪。冯大人，您乃是国家倚重的大臣，奉皇王圣旨审马清风一案，玉玺审不出，大明国朝江山不稳，社稷不安，你怎么能够这样行事呢？
1: 是是是是，龙大人，您训教的对。
0: 望您从现在开始，要以国法为重，以朝廷为重，仔细审理马清风一案，将玉玺追查出来。
1: 龙大人，这马清风都用绝户床啊给杀死了，就是袁金开拿那纸给闷死的，他死了没法审了。
0: 龙大人一笑，看着他这个狼狈相啊，憋不住了，扑哧一下子。冯大人，马清风没死，
1: 死了，
0: 是袁金开先害他，后又把他给救了。
1: 哎呦，
0: 冯汝才一想，坏事坏在这家伙身上，你等以后我不收拾他的。他这么想着，龙大人又说话了：“冯大人，我有一事相求
1: 啊，请讲，请讲，唯命是从。”
0: 这个袁金开啊，他是我的老乡，我想把他留在我身边，不知您是否能舍得
1: 啊。
0: 冯汝才就明白了，这是把袁金开保护起来了。此时龙大人在想，是不是真有一个假马清风，这才使得真马清风深陷监牢，这才演出一段是真假清风会。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龙宝山到安察寺来见正堂冯汝才，冯大人。自从龙大人来过这儿，这位冯大人可不敢再加害马清风了。马清风现在还在监狱里边装死呢，他亲自赶到监狱，把马清风啊又给叫活了。至于他怎么审问马清风，要查找出玉玺，咱们先按下不表，回头再说说当今的皇帝嘉靖。自从丢失了玉玺以后，就这几天时间里，皇上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他隐隐的感觉到这个大明朝的气数衰弱了。他就想啊，莫非太祖夺取天下，建立大明，传至如今，他嘉靖皇帝这个国家要衰退，要灭亡，要被别人取而代之，不然的话这玉玺怎么能丢了呢？有这么一句古话呀，叫得玉玺者乃真龙天子，那丢了玉玺，这个天子还能做得下去吗？想着这些呀，这嘉靖皇帝都没心思炼丹了，那是后宫美女如云，也没心情光顾了。这天大老早，他穿了一身便装，打这后宫就出来了。他要查访一下民风如何， 天下还太平不？按说呀，真要想查看这些，那派个得力大臣下去也就行了。可是皇上呢，过去也经常自己出来，他有这个习惯。现在呢，就一个人，也没带什么侍卫，而且别的大臣们也不知道，打内宫他就出来了。他上了北京的街道啊，走了有那么一两个时辰，哎，一看百姓乐业，市井繁荣，心情啊就好了不少。走来走去，这已经到晌午了，饿了，想找一家饭馆吃饭。抬头看，见前边十字路口靠北面有一座酒楼，上面横着这块牌子上写着美凤楼，上下手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铜金刚三杯醉倒，下联配铁罗汉两盏摇头。皇上瞧着就是一笑，心说自己经常吃宫内的菜，那不妨吃吃民间的炒菜，看看这个味道有什么不同。你看心情好了，脚步也就轻快了，可能吃什么呢也就有口味。那噔噔噔抬脚步上台阶，往里这一来，里边啊有拦床的伙计迎上来了。这伙计一看皇上，这老爷子长得挺富态，那这是有钱的主啊，赶紧客气的往里让。好，老先生，里边请，里边请啊，楼上有雅座。那上楼吧。噔噔噔噔噔噔噔，皇上往楼上来，这楼上也有伙计照顾着皇上，在靠窗的这个小桌边就坐下了。老爷子，您来点什么菜？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你给我颠对四个小菜，不怕花钱，哎，越快越好。哎，好您呐。这个伙计给皇上啊要了四个菜，时间不大，刀勺齐响，这菜就上来了。皇上一吃，味道是果然不错。就在这时候，这楼下又上来饭请了，可是这位还没等露面呢，这声音就先传到楼上来了。一边往二楼上来，这嘴里边啊是一边说，时运不至好怪哉，浮云遮盖栋梁材，心中有志莫言志，府内有才莫显才，孔子绝粮在陈蔡，太公空手钓鱼台，二人皆有超天志，是怎奈时衰运不来。皇上听着乐了。哎，皇上就琢磨呀，这个词啊挺雅致的，是说这个人呢时运不济，没有出头之日，可是说的这个人呢声音有点赖赖唧唧的，还带点公鸭嗓，不知道这是何许人也。皇上这么想着，就往楼梯口这一看，下边那位噔蹦蹭还剩两蹬台阶时候，一抖身跳上来了。皇上一看乐了，当时啊酒也不喝菜也不吃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放，瞧着这个人，皇上就想啊，自己做皇上这几十年了，活了这么大岁数，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模样的人。那说这位长什么模样呢？见这长相也就在二十出头，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骨瘦如柴，五尺多高，鹰鼻耀眼，锥把子耳朵，几根黄胡子，穿一身青缎短塔一靠，脚下蹬一双，那前那后那左那右那的万字不到头，壁虎到上树，扳尖兜根的小靴子，背后还插着一把牛肋的小单刀，是其貌不扬。 也别说皇上看他要发笑，谁瞧着都觉得这位啊可笑。就在皇上看他一笑的同时，这个小瘦子也看了皇上一眼，把他那一双小眼睛往上一翻了，然后将眼光落在了伙计身上。给我找个空桌，我好喝两杯呀。
1: 哎呦，好好好好，哎，您里边请，里边请。
0: 这个小瘦子被伙计让着呀，离皇上这个桌啊不太远，中间也就隔一个桌。
1: 皇上呢也只是看了他这么两眼，然后就吃自己的饭，喝自己的酒。
0: 这个小瘦子呢在那边遮遮登登的要了有七八个菜，一边吃一边搁那挑眼。哎呀，这菜炒的不好，都说你们美凤楼这大师傅有两下子，可这菜怎么这样呢？
1: 哎呦，那我给您换一换。
0: 哎呀，换一换，那换一换还能换出什么手艺来？哎，这菜也不行，这菜咸了。
1: 皇上在这边听着，心里边啊就有点不痛快，
0: 因为看着这位那个长相不像什么那个规矩人的样，再见他挑三拣四的，皇上就认为他不正经。但是皇上是吃自己的饭，也管不着那桌。皇上看着个小瘦子，小瘦子同时也看着皇上一眼，然后各自把眼光就都移开了。陆陆续续的下边又上了一些饭钱。忽然间皇上听着楼底下有人念佛号，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皇上他平生信道，他对这个道学特别感兴趣，他老想炼丹长生不老，不老长生啊，所以说只要有道士出现他就格外注意。无量佛，无量天尊，二位，我看咱们三人到楼上用餐吧。啊，县长，您说的是，那么您请先上楼。嗯，哒哒噔噔噔噔噔蹦蹭，哒哒噔噔噔噔噔，楼下上来三人，皇上还有那个小瘦子，楼上许多人都闪目往楼口之看。就见第一个上来的这个道士有43、44岁的年纪，上中等身材，白净的面皮，三绺短髯，两眼是颇有光亮，穿着一身青色的道袍，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这个古诗人讲，不仗剑者不游，这个宝剑就如同一种饰物，说真要到外边去游玩或者游走江湖，那得带着这个东西，就所谓的不仗剑者不游。因此这个道士带把宝剑也不是很显眼，很自然的事。再看他后边那两个人，37、8岁的样子，骨骼强壮，巴巴实实，腰里边鼓鼓囊囊，明眼人一瞧就知道腰里边掖着兵器。这三位一进来，唐师傅没敢怠慢，赶紧让座把菜点上来了。这个道士呢吃素，那两个人呢他们吃荤的，就随便了。小瘦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会儿看看皇上，一会儿就瞧瞧道士这张桌。这时候皇上端着酒杯却没心思喝酒，他已经被这个道士那个相貌气度给吸引住了。
1: 哎，这个道士举止之间不同寻常，看来也出家多年，颇有功力，不知道在炼丹之术上是否

什么高见。这皇上老想长生，现在又琢磨上丹药的事了。可是皇上哪里知道，这个道士乃是杀人的魔王，这次来北京城就要摘取他皇上陆阳魁首。皇上自己在这儿啊，还异想天开，想这老道能不能帮助自己能够长生呢？那么说这个道士是谁？这道士乃是塞外古林苍松岭富明王朱金判手下的大谋士，姓周，叫周化一。他那身上都带有嘉靖皇帝的画像。这次他打塞外来到京城，带着手下一把子人，就是要找机会杀皇上。刚才他一进来，瞧着皇上心里就发愣，吃酒当中悄悄的把怀里的那张画像拿出来了，用袍袖挡着与皇上对照。这张画像不太大，也就有16开，这原稿纸啊那么大，但是画的是相当的清楚。这是专门找高级画师，又有人了解皇室什么样，然后画出来的。每一个刺客手中都有这么一张画像。老道再仔细看皇上，心中大喜，因为他发现皇上穿的这个靴子不是寻常百姓穿的，而是皇上特有的日月龙凤履。原来皇上在皇宫里边出来的时候，他心里边焦躁，让那小太监帮他找来衣服，起着咔嚓穿，最后没换靴子。他把皇上原来穿那靴子呀登不上了，那上边带立龙啊，皇上到现在也没觉察呢。可是他往这一坐，这个衣服啊轻轻的向上一提，靴子要露出来了，上边那个立龙特别的显眼。这个道士周化一是颇有谋略，脑子过人，所以说他这么一瞧就判定这一定是皇上。他把这个画像悄悄地收起来，小声和他的手下人嘀咕：合字儿，把合把合，亮青字儿，摘瓢。他这么一说，那两个同伙慢慢的点了点头，拿鼻子哼了这么一声。皇上离他们这个桌也就有6、7不远，还时不时的看着这个道士喝着杯中酒，眼前在瞧着道士。哎，皇上的心情比方才啊又好了许多，他就想要找个机会跟这个道士搭搭话。你看这个地方啊，不是皇宫，也不是什么八宝金殿，自己在民间的一个饭馆跟道士说话呀不方便。如果说真在金殿的话，立刻传旨把这道士就招在自己身旁，要跟他呀盘盘道。可是现在得用什么话语能跟这个道士接上茬儿呢？他正这么想着呢，道士的那个同伙其中有一位慢慢的站起来了，好像是不经意似的奔皇上这边走。突然间在靴筒里边擦就拽出了一把短刀，皇上就觉着寒光这么一闪，再一看这个人奔自己来，眼露凶光，面露杀气，哎呀不好。皇上也知道是奔他来的，要杀他，可是想躲想跑晚了。皇上他不懂武术啊，再一个50多岁的年纪了，那个腿脚再快能快到什么程度？说时迟那时快，这刺客逼到切近，刀往前一递，猛然间就听着

刺客这刀刺向皇上的胸膛，但是离皇上的胸脯子还有那么两三寸，不知道打哪儿啊，过了一把小刀，当这一下子就把他这刀啊给磕起来了，没刺着皇上。皇上和这刺客同时都歪头一看，好，原来救皇上的就是先头进饭馆吃饭的那小瘦子。那么刺客刚才也见着小瘦子在旁边一个桌那吃饭，没在意，这小瘦子掐吧掐吧没一碟，捏吧捏吧没一盘，虽然穿的一身短打一靠，但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功夫，因此没把他放心上。可哪里成想，在这关键的时刻，这小瘦子竟出手救驾，那当的一下子把刀拨出去了，跟着小瘦子横扫又是一刀啊！哎呀，我这看来这小瘦子还真不简单，出手极快，第一招把刺客刀挡出去，跟着横扫一刀，对方稍微躲得慢了那么一点，把前边一只就划开了。这个刺客外号叫金枪虾米，姓叶，叫叶德成，那是那个周道士手下的棋牌，他惯使金枪，刚才要行刺皇上才用一把短刀，可是两招被小瘦子鼻子向后一退，恼羞成怒在腰里边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把枪拽出来了。可是他枪刚往出这么一拽，小瘦子喊了一声招镖，没看出来他怎么掏镖，可是肉的这么一下子有小玩意儿就奔这叶德成顶门这儿打来了，他往旁边那么一歪脸，可是这小玩意儿啊出手的速度太快，那简直跟子弹似的啊，噗噗，哎呀，当当当，噗噗噗噗，这个小东西是正中叶德成的左眼，他用手一捂又捂进去一点，而且把手啊还扎坏了。哎呀，那说这小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呢？原来这是小瘦子独创的一种枣弧镖。江湖人打镖有多少种镖，有的是金镖，就是一斤重的，打这种镖的人那可得有功夫，讲究打七不打八，打八就白瞎。还有的打寻常镖，他那分量啊都比较适中。还有的人呢比较讲究的是根据自己的手劲儿来制镖，还有的打毒镖，但是打枣弧镖江湖上就他这么一份儿。因为这位身材瘦小，手劲儿不太大，打大镖打不远，这才自制枣弧镖，练了有10年，可谓之百发百中，而且不显眼，等你注上意了，打上了，啪，这一下子叶德成左眼一下疼死，蹲下来弯着腰捂着脸，顺着手哗一下子鲜血就淌下来了。另一个刺客窜过来了，那个刺客是他的亲弟弟，叫银枪虾米叶德芳，上来就亮枪，也不杀皇上了，奔着小瘦子来了，你看伤我胸膛，我要你的小命啊，噗，来了一招迎门三不过，金鸡乱点头，哎呀，有两下啊，不怪，敢杀皇上。好，皇上在旁边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可没有意识到说这些人是要杀他，是认准了目标就为刺杀皇帝，但是听小瘦子这么一喊，他才恍然大悟，对方是明目张胆的就要刺王杀将。现在皇上都忘了跑了，再说他现在即便跑能不能跑出去也未必，索性他就站在窗边，二目发直的盯着这小瘦子，为这小瘦子捏着一把汗，那说瘦子能胜，他这条命就能

0: 寿子要败了，这皇上就得龙归沧海，御驾宾天，就死了。就见这小寿子用自己的牛肋的单刀叭叭左右一格，把营门三不过这枪招啪就破了，然后来了一招叫刀里夹镖，故技重演，上面刀晃顺着胳膊底下这左手那镖出去了，难走，噗，哎呀，小瘦子的手段果然是非比寻常，这一镖是打中了这个叶德芳的右眼。得，这哥俩好，一个伤左眼，一个伤右眼，双双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脸。小瘦子是镖伤二扣，回转身一拉皇上的胳膊，你还在这干什么你呀，赶紧逃啊。皇上似乎才反应过来，跟着小瘦子奔这楼梯口去，慢走，只见那个道士周华一一掠两丈，腾腾就站在了楼梯口处，把道给封住了，是面色铁青，胡须乱颤。无量佛，贫道要杀那家境，竟有不怕死的前来护驾，我让你看看道爷宝剑的厉害，我要大开杀戒。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4。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13度到30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

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近日，数据要素城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两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当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其中，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项目取得数据基础设施赛道第三名。值得一提的是，锦州大数据集团是本次辽宁省分赛决赛中的唯一入围的地方数字产业集团，充分展现出集团在全省同类国有企业中先行发展的良好态势。锦州可信数据空间项目作为央地合作共建产业生态的典型范例，项目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以可信管控、资源交互、价值共创为核心方向，通过高效整合中央企业资源与地方发展优势，在辽宁省范围内率先启动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为推进持续推动数据开发利用构建了安全高效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乡村振兴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项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对涉农数据资源开展高质量汇聚与治理，为各类金融机构定制开发创业担保贷等一系列数据产品，进一步破解了长期困扰金融机构的获客难、放贷难等难题，以实践探索出数据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为全行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全媒体记者李可、徐洋洋报道。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锦州站累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较年度计划增加7.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1290人，较年度计划增加1145人。面对高温天气，锦州站全力打造舒适候车环境，车站提前检修中央空调，保障候车室的温度适宜，对广播、自动售票机、安检仪、客运电梯等各类客服设备开展常态化检查维护，针对应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车站改造行包车用于站台的洒水作业，结合擦地车、人工保洁做好站台降尘降温，同时开展地沟蚊虫源头治理，落实周期性消杀，全力保障旅客候车体验。车站聚焦旅客出行需求，推进服务提质，改造售票窗口，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出站地道增设中转信息引导屏，实时播报列车信息，提升换乘效率，针对学生流、亲子客流动态调整窗口资源，增设改签退票专窗，完善大客流疏导方案，安排专人做好问询、秩序维护、换乘引导，提升通行效率。依托丹丹爱心服务台，车站坐实重点旅客帮扶，落实全程陪护、优先检票等服务，配齐轮椅、应急医药箱等便民物资。暑运期间累计帮扶重点旅客508人次，找回遗失物品161件。全媒体记者桂佳、杜欣怡报道。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很多的返锦大学生跳出回家度假的假期模式，主动积极投身于各类高质量社会实践活动，在走访实地调研中感知时代变化，通过各种方式全方面了解、认识和

0: 观察真实的社会，将专业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在行走中锻炼本领，增长才干。暑假里，樊锦大学生刘一红在与家人亲友短暂相聚之后，便迅速投入到充实的社会实践当中。他对记者说，当下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是当代青年学生重点关注的前沿热点。因此，作为一名东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在读学生，他联合同学组建了专项实践调研团队，聚焦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领域，开展社会实践。此次实践，他们以省博物馆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博物馆作为核心实践阵地，重点针对两大场馆的数字化建设现状，开展系统化、精细化调研。过程中，学子们实地走访了各个展厅，细致考察馆内 AR 交互设备、高清数字大屏、沉浸式数字展厅等数字化陈展列设施的落地运行现状。期间，重点围绕红山文化数字化传播开展专项研究，系统调研大众对红山文化古遗址、出土文物、文明内核等认知程度和了解渠道。通过实地拍摄采集红山文化玉器、彩陶等考古出土文物的高清素材，丰富文博 AI 创作素材的资料库。通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青年学子们走出线下课堂，跳出理论空间，锻炼了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创新应用等综合能力。同时，他们也充分意识到自身不足，纷纷表示将灵活运用所学所长，继续在实践中开拓视野，以青春实干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来关注，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八月下旬我市呈现降水显著偏少、气温偏高的天气特点。预计九月上旬降水依旧偏少，气温与常年持平。旬内有两次阵雨过程，昼夜温差增大，市民需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气象部门还提醒，进入到九月当中啊，我们说到早晚的体感是偏凉，午间的气温呢是偏高，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降水偏少，相关行业也需要关注土壤伤情变化，做好生产生活相关防范工作。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北京时间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好，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绵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岭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绵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19度，岭海17度，易县14度。来关注路况，路面上的情况呢，目前看到的是石桥的早市要比暑假期间畅通不少啊，当然有一些车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点，大家行驶的时候注意行车的安全。云飞街目前关注到，云飞街这是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在吉星小学这边。再来关注一下整个路面上的情况，云飞桥桥面上从中间位置一直到南京路这一路段，在桥面上南向北有一些集中，北向南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洛阳路到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在云飞街上北向南是有一些集中。还有一个比较堵的堵点呢，是在延安路和广州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延安路和广州街，在广州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非常非常多啊，是比较拥堵的。而且在延安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也非常之集中。往东延伸呢，能够到幸福街这边还要远一点，往西延伸呢，目前呢已经过了贵州街，大家行驶这一路段要多关注一下啊。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再来关注一下桥南。桥南目前入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一到开学呢，路面上的情况呢跟放暑假期间路面情况完全不一样啊，堵点也是不一样的。学校周边啊，送孩子的家长们也是辛苦了啊，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也都辛苦了。早间行车还是要以安全为主。人民街呢，从延安路到重庆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集中的。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感谢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的早上好，感谢大家的问候啊，也问候一下大家，各位早间时光好。有一些修路的情况，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汉口街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8月29号到9月1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汉口街和平路至宜昌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洛阳路和解放路等一些部分路段啊，它呢也是进行封闭的时间不是特别的一样。8月28号到10月31号，洛阳路人民街至中央大街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9月4号到9月30号，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南段侧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还有一个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31号，是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北侧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提示大家啊，有一些封闭路段，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或者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不系太热，
4: 不系太紧了，
5: 不系前面就到了。
2: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9: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5分。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我省今年的气候年景极其特殊，全省强降雨频发重发，那么影响范围也是比较广，累计的雨量比较大，极端性比较突出。为了积极应对前期我省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捣毁住房修复重建等一些救助救灾工作，省财政厅积极筹措资金并加快拨付进度，近日再次下拨第四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0.5亿元，专项用于各地开展洪涝灾害应急救助工作。本次下拨资金后，今年省财政已经累计下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4亿元，为全省做好灾后应急处置和救助工作提供了坚实支撑。9月1号，记者从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同时向新型黑恶犯罪深挖扩线，重拳打击恶意索赔、碰瓷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全省公安机关将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为维护全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月1号的中午12点，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省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六市的万艘渔船集中起航，奔赴黄渤海，开启新一轮的秋季捕捞作业。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

0: 辽宁渔船队伍当中多了许多崭新的钢铁身影，这是辽宁大规模推进渔船木改钢后首批钢制渔船首次出海作业。在木改钢政策推动之下，今年的钢制渔船明显增多，新钢船船体大多在37至45吨，增至30吨，保鲜更好，收入更高，新船的安全性能、续航能力和捕捞装备全面升级。刚才和大家了解到的是省内的新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大家早间时光好。今天天空啊还是持续作美，总体呢是保持晴好的天气，大部分时间里面都是云淡风轻的好天气。那么这个季节呢，大气的透明度是比较高的，天空云量也比较少，所以说白天紫外线辐射是比较强，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别忘了做好防晒。温度方面呢是保持了早凉午热的状态，那么今天午间呢有几座城市是不足15度啊，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而白天的天气呢开始持续的攀升，呈现出了逐渐上扬的趋势，午间大部分城市要照比昨天是升温1到2度，各地的最高温度来到了27到31度。今天呢刮的是北风，各地最大的风力呢是3到5级，空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新的，我觉得是大自然赋予我们天然的空调当中吧，人体的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啊，适宜大家外出活动。中午左右的时候紫外线比较强，可以在家休息一下。这个周末秋老虎来袭，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再度迈进30度的门槛，下周初呢新冷空气将会报道，所以说周六日呢可以适宜户外的一些漫步啊，建议外出的朋友们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这是跟大家了解到的是省内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国内天气。哦，国内新闻啊，国内的天气，国内天气今天整体啊，北方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南方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炎热。
1: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先来关注202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货物10.53亿吨，区域路网布局持续完善，装备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客货运输保持安全稳定，量质齐升，充分发挥了经济辐射带动作用，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革命老区的振兴、增进内地与香港人员经贸往来注入了强劲动能。9月2号，随着滇中引水公千里引水的第一道关口分3段进行建设，全长63.1公里，最大深埋能够达到1450米，是滇中引水关键控制性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当中的标志性，昆明、玉溪、红河等滇中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100万。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经是落下帷幕了。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51亿人次，同比增长2.9%。在浙江丽水的云和梯田景区，前来避暑的游客是络绎不绝。目前，丽水这个机场呢是开通了12条航线，与国内的15个城市也是架起了空中桥梁。这个暑期呢，随着一架架航班的落地，这个机场客流是持续的驱动，来华避暑需求达到新高。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1号到8月25号，从欧洲出发的入境航线旅客住路况。
2: 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庆聚会

0: 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目前这个时间段呢，在延安路上面东西方向的车辆依旧还是非常多。集中在了和贵州街的交汇路口，延安路和贵州街交汇路口这边车辆比较多。那么在广州街上呢，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非常非常之集中的，往南延伸能够到上海路这边。大家行驶的时候啊，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早晚行车吧，送孩子的比较多，大家都辛苦了。武汉街走向的车辆，附属医院这边呢是北京路啊，北京路和人民街的交汇路口北向南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集中。近期呢还有一些路段是施工。
1: 我听过许多故事，也有关于你的事，无非是爱这个词。能够遇见你是
2: 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养生，这养生专家上来了啊！
4: 血糖失控啊，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
3: 那应该是啥呢？
4: 他正在迫近年轻人，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
3: 是，
4: 哎，换句话来说，广告来了。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
3: 就到底是新时代，我们应不应该吃窝窝头？人怎么说来的？那窝窝头啊，那都过去吃穷了，吃怕了，再也不想吃。
4: 开创未来。
3: 对，
4: 其实告别了八月的忙碌呢，咱们九月份也希望和很多的好消息撞个满怀。九月份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偏高的一个天气状态特点，
3: 还是秋老虎比较热呀。
4: 预计九月上旬呢，降水是比较少的，大家可以正常洗车。气温和常年相比是。

0: 界无车日这一天呢，最好大家就别开车了。
1: 呼唤大家就是少开车，不开车
0: 是吧
1: 啊。
0: 比方说，你可以选择步行。
1: 公交
0: 啊，这些出行的方式都可以。咱们这倒是没有地铁。
1: 绿色出行。
0: 说很多朋友说了，那这修路整的跟挖地铁似的，你。
1: 但是，我们呼唤大家就是有时候少开车。或者是有不开车保护环境啊。
0: 哎，这个节日的设立呢，为了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
1: 对，
0: 了解一下空气污染的危害。你有没有
2: 好，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0: 点48分，来到了一个高峰点位时期，我们共同来看看南桥周边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
1: 哎，今天早上我从南桥周边过了，哎呦，确实是好多好多车啊，人呢、啊、都开始绕行啊。这要是南桥一开通的话，真是解决大问题了。
0: 别忘了提醒大家，南桥下的
1: 延安路啊，将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堵点啊。
0: 怎么办呢？最近是跟这个。

0: 什么位置啊？
1: 是啊，
0: 具体帮我们说一下。
1: 也谢谢您及时的路况信息啊。
0: 迷七说，解放路广州街路口急需交警来那个
1: 调动一下，
0: 调动一下哈，
1: 是吧？刚才在过这个路段的话，建议您选择一下其他的方式，或者说其他的路线来进行一下绕行。
0: 是上海路吧？
1: 是。我们再来看看啊，其他的路段，比方说云飞街沿线、
0: 白楼岗
1: 四个
0: 这个学校了啊。
1: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呢，实验学校旁边的道路吧。
0: 嗯，
1: 比方说呢，福州街沿线和学院路的交汇处。
0: 福州街学院路
1: 是
0: 那几个是小学李团长帮助和尚，和尚去了之后。那个注意，我给旁边有人，我先告诉他一声。哎呀，可着急，可着急了。
1: 记不记得当时李云龙说：“和尚，
0: 是吧？”
2: 四号电话3808898。
3: 欢迎走入机动
1: 路和广州街这里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堵车情况。
0: 那你也得走，这没啥选择，你没啥选择，只能往前走了。
1: 你看这个解放路旁边贵州街沿线呢、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印染街沿线呢，这边全堵上了。
0: 那人家那个联合交警队就在解放路上啊，
1: 是
0: 你也没有啥别的办法了呀。
1: 你只能说往这边，到底雨刷时刻的点位在哪里？
0: 来，
1: 雨刷时刻在哪里呀？
0: 咿呀咿呀哟，
1: 北京路与人民街呀，
0: 咿呀咿呀哟，
1: 人民街北向南，
0: 人民街北向南，
1: 是的，
0: 附属港吗？
1: 北京路与人民街，人民街的北向南方向
0: 啊，
1: 就是附属港，
0: 附属港。

0: 再到南泥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肯定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场景了，是吧？
1: 经典版的那时候是歌颂大生产运动的
0: 对
1: 时代赞歌了，
0: 嗯，
1: 对吧？说到让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当下咱们要得到延续，
0: 嗯，很多单位现在也应该有这种南泥湾精神，有这种大别山精神。
1: 看看工作人员整理之后呢，发过来跟大家伙播报一下。
0: 放空自己说，你好，外地车在临海拍违章违停了
1: 啊，
0: 在开发区哪里能处理一下违章交罚款？
1: 您这情况在交管12123不可以吗？
0: 可以呀，12123就行啊。
1: 现在基本上只要是您的车，
0: 哎，
1: 或者说您
0: 右拐往北走带来的，说西向东左拐堵车灯长，但不是掉头的理由，交警就对了，
1: 也是正确的选择呀，
0: 就对了哈。
1: 这堵的比刚才还长了，
0: 是
1: 嗯。希望您顺利的到达目的地啊！我们再来看看吧，名单已经出现，不是现在的那个语言状态。你听，现在就是邵慧云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昨天啊，
0: 哎，那能一样吗？
1: 日子真的不是和谁过的。